像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46.8 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五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来，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在我的招总，一切都安全，注意爱修心，这一集我靠你逃完了，呛痒痒呛多哦。好，路况来看到的是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二段186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楼一段186号进行加工，原来是事故在家。好，那么在之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都是持续车多了，好，都是车很多。台南的六甲区忠孝街66号，好，这里也是事故，好，忠孝街66号这里也有事故的情形，好，都提起到我们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跟细节。好，路况呢会继续到三天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会继续到三天提供，感谢你。好，我们来听阿妹的歌《奔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8:10了。好，路况提醒呢是台82线往西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好，有往生动物。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2段186号，这里还是事故哦，提醒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好，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我们要看到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我们的组长吴荣清组长，组长你好。

0: 好，
1: 哎，主持人你好，现在本线目前的话是斗六市台一丁线双向3K 至300及4K 至300处，新隆桥附近因为有新隆桥因为封闭南下车道进行旧桥拆建。北上车道是维持单向通车，目前是上下班时段是易造成那个塞车。另外，本县115年4月份 A1 事件有4件，高龄有3件，其中高龄者部分是3件，机车部分是3件，所以本县的交通事故是维持在都是高龄者及机车事故比较多，这部分我们加强防治是。
0: 好，这就是以上我们的这个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喽。
1: 哎，谢谢指出人是。
0: 好，OK，好，我们就谢谢咱们的组长吴荣清组长来告诉我们的，组长谢谢你喽，拜拜。
1: 哎，谢谢谢谢，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好，8:13，任何后续路况记得告诉景广了。来听一首韩国歌，泰妍演唱的《Blue Eyes》。

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空呢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感谢你。

0: 好，来，我们的地方是我们要说到了哈，这个时段我们要来说到云嘉县市的地方事。好，我们说到了最近啊，这个社会新闻常常有毒驾假毒开车的事件出现，好，这是严重威胁了这个公众生命的安全。好，咱们嘉义县警察局好也特别针对这样的事件，好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咱们的警务员黄宏琪。宏琪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宏琪，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毒驾的这个问题哈，也是最近频传、常常在发生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咱们的嘉义地区哈，我们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资讯要提醒给大家的？
1: 好的，那今天就来先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啊，嘉义县警察局对于毒驾零容忍，那我们会严格取缔，然后来公布累犯的姓名跟照片。
0: 是，好，那所以呢，我们有说到了这个吸毒的状况哈，其实挺麻烦的哈。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采取的作为措施，也来跟大家提醒分享了。
1: 好的，那近年呢，因为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那嘉义县警察局统计。115年到现在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92件，而且均依公共危险罪来送办。那为了进一步来吓阻心存侥幸的这些人呢，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了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或拒测累犯的照片及姓名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也不要以身试法。吸食毒品会使驾驶人产生幻觉、妄想，还有注意力严重无法集中，或者是反应迟缓等情形。一旦驾车上路会造成用路人非常严重的危害。那为了捍卫道路交通安全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嘉义县警察局在115年的5月24日起，配合内政部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针对吸食毒品的违规驾车不法分子，将采取密集拦查、热点打击、刨根溯源的铁腕查缉行动，全面来防堵毒驾危害。那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并于115年5月15日起完成修法，将毒驾行为已经纳入了得预防性羁押的范畴，大幅提升执法力度。那嘉义县警察局这边也提醒大家，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及高风险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以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的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

0: 透过全方位的执法量能啊，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啊，让民众深刻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毒哈、哦、可是害人不浅的，所以呢，这个哈、哦、特别要注意当心，好、哦、这样的一个毒品啦、啊，好、哦、这样的危害哦，自己也危害社会大众，挺危险的哈、哦。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措施，好，那么就觉得哈、哦。如果就是想说处罚重一点、哦、这样让大家、啊、可以呢受到一些警惕心，好，才不会呢这个又有一些这么样的事情啊、造成了一些遗憾了、哦、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警务员黄宏琪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叮咛跟提醒。宏琪，谢谢你，继续加油了，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好，8:23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呢？再来提醒。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49.2冈山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布钩绳，有布钩绳。国道一号南下的261.7过了民雄站备道，小货车撞护栏，占用了中内车道。好，占用了中内车道。台82线往西15到14公里的祥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好，拢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小心细节了。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好，提供路况，感谢你。来听的歌，张学友的这首歌叫做《你好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美好人生不吸毒，切勿踏上不归路，快乐人生才不会无助，吸毒只会让你粉身碎骨，别一时糊涂让自己陷入痛苦，珍惜自己人生路，未来才有健康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1: 好，时间早上的8:29了，你在哪？在外头一切都请留意小心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49.2 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的布沟绳。好，那么地沟的一河北上379.2公山交流的外侧路径和布沟绳的家，在他们市东区东门路一段186号公车弯了55号也是事故，东区的东门路二段186号的事故，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随时补充了。好，待会8:30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3: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2: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

0: 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平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2: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5: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游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4: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九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播放。好，罗凤目前在台南的永康道湾东路三十二号加工，我那是苏哥。在永康信华街101号车，好、哦，讲我那是有住过你家哦。台南的新营区三民路真爱街口西口，在民权公园附近，讲我那是住过你家。高德山河北上298中埔交流道附近，内山路经公有旺旺旺旺在走动，好，有狗狗哦出现了。好，拢天气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细致一下哦。好，那么也够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第高德提醒德好，安全盖重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好，8:40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就记得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喽。
1: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0: 来，继续讲健康，继续说到健康的议题了。好，我们要连线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今天我们要来邀请的是咱们的精神科医师杜宗霖医师。医师你好。
2: 大家好，金广的各位听众好。
0: 是，我们今天说到了精神科这个议题哦。好，我们要不要先说一下哈，这个精神科，这个定义哈，有时候会让人家会觉得这个精神看去看精神科都会感觉上会不会有这种怪怪的一个被人家误解的这种感觉啊？
2: 是，对，我们精神科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标签化的科别，而且它也是一般民众，比如说阿公阿嬷常会跟其他科混淆的一个科别，最常被混淆的就是精神科跟神经
0: 啊
2: 科，或者是神经内科
0: 啊
2: 这样
0: 啊，对，
2: 然后名字就刚好相反，
0: 嗯哼，
2: 就是

0: 不仅容易被污名化，或是被误会，
1: 是，
0: 那也常常跟其他科会
1: 对呀、啊，人家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去看精神科会不会都会误解为这个人可能有点点怪怪的感觉这样子哦。
0: 是，不过这几年，我觉得因为大家那个知识的提升，还有对于各个科别的接受度有越来越提高，所以也跟十几年前比起来，那个愿意就医的比例是有慢慢提升的一个趋势，
1: 是哈，大家的
0: 接
1: 认
0: 受度，
1: 知。好，认知会比较清楚一下。好，那我们有一些观念就是要跟大家说哈，这个精神科哈，其中呢，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可以说烦恼啦、担心啦，或者是焦虑症哈，这些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我们都会想说，每个人都会担心事情，会烦恼事情啊，一定都会有，只是说多多少少。好，那我们会说到，那这样子跟所谓的我们说到的焦虑症，哈，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念让大家厘清知道的？
0: 是刚刚提到一个担心跟焦虑的一个不一样或是差别来说，一般的担心就是我们一个面对压力的时候，那我们人类很基本的生存的本能，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可能就是会接到尽管的一个邀约，那来跟大家讨论，我可能前一晚就开始会担心说，我今天讲得好不好啊？表达能力好不好啊？就是有所担心，这是一个我面对压力因应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学生可能最近要会考，或者是学测要准备面试，他会担心明天考试准备的好不好，或者是面试表现的好不好等等，或者是有一般的有在工作的人或者在上班的人，他可能下个礼拜有一个简报要在公司上报告呈现，可能那个压力就来了，他就会担心说，这个报告准备的好不好？这是一般的担心，那也很常见嘛。当然，通常一个压力过了之后，比如说考试考完了，或是报告报完了，那个压力就不见，那个担心就不见了，但是焦虑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无限过度扩散的一个心理的症状，那常常会有各种身体上的毛病就会跑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意思说到了，比如说我们学生考试考完之后，会不会还是会有人觉得，哎呦，考不好该怎么办之类的烦恼也会出现呢？
0: 是啊，所以我们就会看那个时间。如果是焦虑的话，我们教科书上是说，就会持续到6个月以上，而且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或者是在课业上的表现，或者是在工作上的表现，或者是平常的人际关系、社交能力、那生活自理的功能等等都被影响到了。那刚提到的，可能考完试之后还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这个成绩有没有办法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等等？就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大学放榜之后，那个就是
1: 结果就出来了。
0: 结果就出来啦。那出来之后，一翻两瞪眼嘛。如果上理想的大学，那当然就很开开心心的准备上大学。
1: 没有
0: 如果
1: 了吗？
0: 上了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想说，就在考虑说，明年是不是要再重来一次？
1: 好，所
0: 那
1: 以，
0: 这个就是跟焦虑，可是焦虑不一样，焦虑它就是会持续到每一天、半年以上、一年，甚至在门诊常碰到，就是说，那你刚刚讨论的这些症状已经持续多久了？已经困扰你多久了？然后就是3、4年、5、6年那种非常非常久的，对，
1: 这就有可
0: 它
1: 能
0: 都
1: 就
0: 跟
1: 算是焦虑的这个状况出现。
0: 没有错。
1: 好，那所以有时候工作的话，好像也会产生这一些焦虑，有时候好像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的吧，对不对？有时候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对不对？
0: 是，就看它延续的时间的长短，也是一个判断的准则。
1: 好，所以呢。

0: 像 这些这种焦虑的这种状况，这种症状，就是一些都会有一些不安啊，这个情绪不是挺好的，好，所以这样子的话也真的会对身体会有影响到一些状况吗？
1: 没有错，它就是会在从头到脚各种身体的症状都会跑出来，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肩颈僵硬啊，然后莫名的头痛，或者是头晕，
0: 是，
1: 那耳鸣也蛮常听到的，就没办法好好的放松，
0: 是，
1: 手会不自觉的颤抖，
0: 对，
1: 那有些长辈可能就会觉得，会胸闷，会心悸，那甚至会过度换气，觉得喘不过气来，
0: 是
1: 啊，莫名的盗汗、冒冷汗，那肠胃道有可能会出现什么胃食道逆流啊，或者是便秘、大肚子等等。
0: 好，所以就会有一些可能是病状出现，好，可以这样说吧，对不对？
1: 对，那我延伸就是说，就是可能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就会去相对应的科别啊，比如说，肠胃道不舒服啊，就会去肠胃科做检查。可是他可能已经做了进一步的胃镜、大肠镜等等，都没有异常发现，都没有，就是一些
0: 怪怪的哈。
1: 对对对对，真的有发现什么东西，或者是胸闷心悸，
0: 对，
1: 做了心电图，或者是如常跑急诊，一个月跑好几次，可是一直做检查，就是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啊，所以你其实从他的就医记录上也可以察觉到说，他可能是一个焦虑的症状
0: 啊。好，那如果说啊，他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焦虑的状况，这些病状状况的话，应该就不至于会出现吧？是不是这样
1: 说？对，没有错。所以，如果当他有这一类的病症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是他的焦虑。所以，当他的焦虑症状比较缓解的时候，比较好的时候，那他这些身体的各种毛病、各种不舒服就会逐渐的、慢慢的改善。
0: 好，所以有时候不是真的状况出现，对不对？是因为有这焦虑的影响到身体的状况的机能会有一些问题。好，那么我们就先请杜医师，我们先聊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咯。
1: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8:50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好，来，在台82往西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好，有往生动物哦，好，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好，那么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东5.9到6.3之间，台南系统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好，台南的永康大湾东路32前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永康的圣华街101号前这里也有事故了。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也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继续到三港提供，感谢你。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来，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真健康的单元，跟大家来提醒好健康的重要。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精神科医师杜宗林医师，好，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焦虑症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来说到了，好，会不会有哪些人特别容易受到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或是现在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对不对？

0: 卢医师。
1: 哎，是没有错，就是现代的文明病之一就是焦虑症，那不外乎就是跟我们就是现在新时代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压力，或多或少都蛮有关系的。
2: 是，工作也会很大，对不对？
1: 是，然后工作形态跟可能十几、二十几，甚至三十几年前比起来，差异又更大了。那现在，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网络的时代。那甚至现在出生的小朋友，那他面临的是一个就是 AI 的时代。
2: 是，
1: 那这些其实都会带来一些新科技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在网络上面对这些比如说我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就是过得
2: 很好，
1: 多彩多姿，
2: 对，
1: 过得很好，
2: 对对对，
1: 那
2: 对，
1: 或者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拍很丰富的影片等等，然后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其实面对的一个网络的焦虑一定是比以前没有网络时代的时候还要来的更多嘛。所以很多现在会出现的一些焦虑的症状是以前所没有的。
2: 是，嘿，那这种焦虑症哈，它有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改善啊？会不会很难哦？对不对？
1: 很难哦。当然，对，它其实可以透过蛮多方法去改善的，只看你想要用什么方式
2: 是
1: 去进行。那通常来的，我一律建议啦，就是会跟他讨论，他的生活的样貌、形态以及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2: 是，
1: 说实在，他运动真的是治百病，包括焦虑的。问到十个，大概有九个几乎都是没有在运动的。
2: 好。
1: 如果要鼓励他去运动，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你要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要他去慢跑、
2: 对，
1: 然后的游泳，这一些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来门诊。那就是开立一些药物。
2: 药物
1: 如果愿意服用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改善这些症状。
2: 是，好，基本上我们可能就是说找精神科用药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说到这个用药哈，可能就是会改变一些或是调整一些啦，对不对？
1: 如果有好好的服药的话，我觉得改善的效果普遍都还蛮不错的
2: 啊。好，那所以说啊，这些烦恼焦虑这个问题的这个普遍哈，好，我们杜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民众哈，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啦、提醒啦，怎么样来这个改变一下好了？
1: 我通常做最多的就是一个门诊对于药物的卫教，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这个药会不会对身体不好？那阿公阿妈就会说，该应用的药剂还是瓜
2: 啊？对，
1: 就是对肝肾功能的影响，或者是会担心说，会不会越吃越重
2: 啊？会不会依赖？
1: 会不会依赖？会不会成瘾？那我一一做解释好了。其实这个药物是在稳定你的日常生活，它跟成瘾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常常会举例说，它其实就像高血压一样，你高血压会吃降血压的药物吗？
2: 对，
1: 是，你会说我每天吃降血压的药物，我是对它成瘾，我是对这个降血压的药物依赖吗？就我会请他想一下
2: 啊。是，
1: 那我也不会告诉他答案。就我这些问题是让他去思考说，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联性。那再来就是说，药物会不会越吃越重？血压也是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有好好每天服药控制的话，那你血压药或血糖药有越吃越重吗？好像也不一定嘛。就如果有好好遵守医师的医嘱嘱咐的话，其实都可以获得好好的控制。那另外很常见的就是有些患者他就常可能吃个几天他觉得比较好了，之后

0: 就不吃药了，就是他的那个服药的顺从性，或是对于医嘱的一个遵守度，其实没有很好嘛。那我常会建议他说，哎，其实这个药你可能要，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血清素啊，或者是对于可以提升脑内多巴胺等等的这些药物，或者正肾上腺素这些药物，可能要吃到1至2个月以上才会感受到那个明显的效果。
1: 是
0: 之后如果不想吃药了，觉得想要减药或是停药的时候，那这是比较未来的问题。我们就是获得改善之后，那我们会门诊追踪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讨论。那千万千万就是不要贸然的停药，因为常常就会听到病人一停药之后，那症状恶化的程度可能甚至比来就诊之前还要来得更严重。
1: 嗯哼，
0: 对，那这些都是在门诊做这些对疾病或者对药物的卫教要提醒患者的事项。
1: 是，好，那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也是有一些可以改变啦，有一些调整啦，对不对？
0: 是是，那更进一步就是说，有些患者他不太想吃药，他想要靠比如说常听到的心理治疗或心理諮商这一块来获得改善，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过因为他在蛮多门诊或者是心理治疗的时候，他就不是健保给付的项目，他就是一个自费的项目，而且他就是可能需要做到一个疗程，比如说有些可能是6次、8次、10次、12次不等，就是你可能要进行一个完整的心理諮商的门诊，
1: 是
0: 透过这个心理治疗来获得改善，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过他也不是说，我去跟心理临床心理师谈个1次2次就好了。他并不是感冒，
1: 是
0: 感冒3天5天就好了，
1: 是
0: 心理的疾病。
1: 对，
0: 所以要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其实蛮多民众都会有错误的认识。
1: 是，
0: 那我们作为就是专业的治疗者，就要给予一个专业的建议。
1: 没错没错，好，那么我们今天短短时间，我们谢谢咱们杜宗麟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了哈。医师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咯，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2: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高点贵细婚，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陪着你咯。好，此刻的你人在哪里？持续在外头，一切都要小心。好，天气蛮热的齁，天气加热，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在外头当心的活动了齁。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来，在台八二往西十五到十四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好，台八十二线往西十五到十四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往上车道有往生动物的家。来，一个进行的高德贝和台南之线往东五点九，一直到六点三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内线有空棚，好，伸缩缝。好，伸缩缝的更新，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3，落后呢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给景广咯。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1: 这里是台南关田，一片片绿色的菱角叶铺满水面，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像极了一张漂浮在水上的柔软地毯。阳光洒落其间，闪着细碎的光芒，也映照出这片土地的温度与生命力。而就在这片地毯上，有一种鸟，它们身披华丽的黑白羽衣，拖着长

0: 长的尾羽，步伐轻盈优雅，仿佛在水面上舞蹈，因此又被称为凌波仙子，他们就是水蛭。继续，我们也来听在地青农吴先生的说法。
1: 以前哦，看到林角仔，心内是会骂啦。看伊离红林行来行去，会甲林角仔啊打歹去，会食些瓜糖。迄个时阵，阮只是感觉这个鸟啊会来甲阮抢饭食，但是后来教会的人讲，这个鸟啊真稀罕哦，是阮台南的宝贝哦。

0: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这片土地是否只能属于人类。为了让这群林颇仙子能安心的栖息，关田的农民逐渐改变了耕作方式，他们学习不再依赖农药，让水田恢复原本的生态样貌，也刻意保留部分区域作为水质筑巢与育雏的空间。甚至在收成的季节里，他们愿意放慢脚步，延后采收的时间，只为等待那些尚未长大的雏鸟能够安全地离开这片田野。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辛苦与不确定，但也让这片菱角田从单纯的农作场域转变为人与自然共存的栖地。这不只是一次耕作方式的改变，更是一场农民与鸟类之间温柔而深刻的和解。继续来听听关田水质园区的志工王先生他怎么说。
1: 水质的富裕，关田农民是最大的功臣，他们从敌人变成了守护者。现在每年我们看到水质的数量稳定成长，这不只是生态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解的最好证明。
0: 从以前看现在，在地的青农吴先生就有不同的感受。
2: 现在不一样了，看到他在我的园林杯，心里是很欢喜。这片园不只是我的园，也是林角鸟的厝。咱做伙生活，做伙在这片土地打拼，这种种出来的林角吃起来特别甜啊，这就是咱台南人的骄傲啦。
0: 从最初视为竞争者，到如今成为守护者，这段转变不只改变了水质的命运，也重新定义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台南关田的菱角田不仅滋养了我们的味蕾，更默默地承载着一段关于理解、包容与共生的故事。当您再次品尝那一口清甜的菱角时，也许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份甜美的背后，有农民的用心，也有那群林颇仙子的身影。他们与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呼吸。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9:12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八二之前往西15到14公里。

香河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好，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好，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啊，东向 5.9 到 6.3 之间的台南系统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好，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哦，小心细节啊。来，那么任何一支后修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地心得，好，一切安全爱注意。0800-000-123 0800-000-123路况持续到三天补充，感谢你。好，继续来听齐秦的这首歌《原来的我》。

来，时间早上的9:19喽。好，你在哪里？来，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10号往东起点这边靠近的左营端文字路口外线有往生动物齁。来，国道10号往东在起点的所在挖金的遮牙这站齁，本座路口往上公路往行动物在这哦，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都注意小心细节。来，国道北河台南支线往东5.9一直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来线后有伸缩缝的更新。好，拢提醒着咱的朋友啊，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路况哦，会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路况会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好，继续再来听的这首新歌，好，吴美玲的新歌叫做《爱到永远》。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9:25了哈，你在哪里？好，路况目前我们看到国十往东起点靠近左营文字路这边外线的往生动物在这喽。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好，台八二往西15到14之间的祥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是有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就继续来提供给警广了。好，开车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提供路况喽。继续，我们来听旺福的这首歌《就在今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9:29了，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情的帮忙。好，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资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资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瑶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100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

0: 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徐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徐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4: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3: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此刻你人在哪里呀？好，在外头，好，一切都请你要多留意小心了哦。好，路况呢，我们持续再来关心跟提醒喽。

好，来看到的是在台南市的中正北路哦，175号这里有事故。好，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332.9到332.6之间，好，在上个礼拜施工后，路面说留有明显的这个刨的痕迹。好，那么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轮胎容易受到这些痕迹的引导，产生了偏滑的现象。好，提醒朋友注意，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332.9到332.6之间，上个礼拜施工后的路面说有明显的一些刨除的这个痕迹，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轮胎容易受到这些痕迹的导引，好，会有一些偏滑，好，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路况的补充跟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好，路况就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继续先来听歌，张信哲的白月光。

0: 好，9:44了哈。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文化路277号这里哦。好，目前有事故了，还有在永康的中正北路175号这边下国一永康交流道之后，这里也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好，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二段西门路一段的交叉口，在西门健康立体停车场前，这里也有事故的情形喽。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了。好，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交流道，332.9到332.6之间，说上个礼拜施工之后，路面啊留有一些刨铺的痕迹，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容易受到这些痕迹的导引，会有一些偏滑的现象。好，麻烦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是国一北上332.9到332.6之间。来，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2: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我们今天要来说到的是咱们嘉义。好，咱们的林业保育署嘉义分署啊，推动了林下经济。好，那么透过了产官学研多方的合作，共同开发全新的这个商品。好，好，对于这个林下的良品，也就是呢，在这里有台湾的金线莲，台湾的金线莲，朋友们在你高捌听过。好，像这样的一个物种呢，经过创新加工、品牌行销，好，为山村里面创造稳定的收益，好，促进地方产业有发展性哦。来，你刚才跟刷脸是什么会其中几步的、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除了用入药，也因为可以生津止渴、清凉退火。好，所以呢也常常被民众啊、洗干净之后呢拿来泡茶，或者是炖鸡养生之用。好，金线莲茶、金线莲粿，好，这种诶食物的附加的这个技大啦。好，看好了这个金线莲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好，林业保育署嘉义分署也吸收国立嘉义大学，好，辅导嘉义县番路乡草山社区合作社来种这个金线莲。那么发展所谓的林下经济，好，那么已经有展现一些成果咯。好，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发挥它的附加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在这里的草山社区、那么这里的林农们呢不破坏森林的生态，不破坏松来的心态，那么也不用除草剂、化学

肥料的这种原则之下，好，历经植株可能会被山上的山羌、哦、山羌啊假料，或者是也会有虫害损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渐渐的逐步建立了系统化的栽培跟管理的技术。那么在嘉义大学以及一些这样的一个物产农运销的合作之下，将金线莲开发成兼具的便利性跟市场性的这种商品。好，那么为相对比较弱势的玲珑，好，也找到了可以创造不同收益的这种行销通路哦。好，那么咱们嘉义分署署长李定忠也表示说，林下的经济啊，不只是林业的政策，也是可以兼顾森林的保育啦、生态维护跟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性。好，未来会持续积极透过所谓的林下良品的这种品牌，可以协助这个林农、哦、从原料生产走向一个品牌经营啊，不只可以提升产品的这种辨识度，还有附加价值，也帮助也拓展了多元的通路。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林下良品金线莲的种植推广，目前包括了由草山合作社以及阿里山林业生产合作社等等，将近有十位的林农们呢也投入。哦、每个人每年种植100篮，大概有4000株、哦、存活率目前、哦、存活率目前也提升到有80%。后续呢还会有一些玲珑再加入啊，希望可以让森林啊孕育的这种天然好这样的一个金线莲融入咱们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保健当中，也是一个不错的不同的经济价值哦。来，时间早上的9:50了，任何后续路况啊，就记得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咱们来听今年入围金曲最佳方言女演唱的秀兰玛雅的这张专辑的这首歌《红雾》。

0: 好，9:55了，看一下时间。好，佑先我就陪你到这了。好，路况的提醒。好，目前呢，在台南的永康，好，中正北路175号前这里，好，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行进的时候要注意了。后续路况08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这位新人苏振阳的新歌《跳在海面上的光》。
1: 假装终于安于世俗，跟着人群走。

早十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观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观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3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今天有谦陪着你咯。好，来，你在哪里？在外头一切都要小心哦，天气蛮热的，好，要注意啊。好，那么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持续看到的就是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175号这里啊，好，下了国一永康交流道之后啊，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事故的情形，靠近的小北百货台南银行店这里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随时路况哦，记得再告诉警广，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补充，随时欢迎0800-0000-123，0800-0000-123，和老洪喽，也可以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早上的10:12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台88往西 22.4 竹田系统路面清扫占用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呢正常通行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好，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看到了台南市的国际龙舟赛，那么吸引了163支的队伍，总共4000多人来报名。好，参赛队伍跟总人数

双双创新历年的纪录，好，也展现了台南市龙舟运动的蓬勃发展，好，也为安平运河通航百年写下了新篇章。好，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说，台南运河见证了城市百年的发展的历程。好，今年适逢运河通航百年，那么是否扩大举办龙舟锦标赛，不仅调整了赛制，确保各队至少可以参与两场赛事，也大幅提高了奖励哦，总奖金也突破了150万元。好，在龙舟赛的期间也推出了美食、文创、农特产、运动科技体验，好，各项宣导等等，有142摊的市集游客来逛，好，也展现了最新的运动科技、运动项目，好，也带动了地方观光，好，发展的产业，好，相当的热闹。好，那么这个报名的队伍也有国际的友人组，像是罗马尼亚、巴西、德国、墨西哥、乌克兰、韩国、法国、日本、芬兰、泰国、波兰、比利时、美国等等的选手，都会抵达台南体验这个历史最悠久，那么维持传统木制龙舟的2026台南市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好，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好，我们到时候又可以来这里来看了哦。好，6月17到21号，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好，盛大登场，好，期待了这样的一个盛事。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来，时间早上的10:20，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过了顶金系统路肩，3吨半的货车故障了。好，再看到的是高雄冈山的通霄路协仁街的事故状况哈。目前也麻烦朋友哦，行进的时候你要多加留意小心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10:25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过了顶经系统路间，3吨半的货车故障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好，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的歌，梁文音的《很多喜欢》。

好，10:29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过顶经系统路间3吨半的货车故障的情形，提醒您注意。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红祈求提供。好，10: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5: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4: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

0: 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蓝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1: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2: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1: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到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10:37，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 FM94.7。好，畅游世界。好，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7，过了嘉义交流道外侧呢有轮胎皮268.8的路肩车辆停放，好，爆胎的哈，爆胎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60.2。过了顶尖系统路肩3吨半的货车的故障，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小心哦。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

好，10:44了，路况的讯息。好，我们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269.2， 过了嘉义交流道中内车道都有轮胎皮，大货车停路间，好，有爆胎的状况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当心。好，这是国道一号南下 268.7， 过了嘉义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 268.8 的路肩车辆爆胎停放在这儿，提醒您注意小心了。好，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0.2 过了顶金系统路肩三吨半的货车故障，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当心哦。好，路况的提醒 0800-000-123， 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来，10点50分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过了新市外侧呢伸缩缝的更新。好，这是国道八号，好，往东5:9到7:8，过了台南系统内侧也是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一号南下的269.2过了嘉义交流道，中内车道都有轮胎皮，大货车停路间爆胎的情形，麻烦朋友都请小心。后续的任何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提供，感谢你。继续来听首韩国歌曹奎灿演唱的《少女》。

好，来10点56分了哈。好，路况在国三北上289到288，过了竹崎外侧有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国三南下291到295，蓝潭隧道内中线设备维护。国三南下364到365，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的护栏工程，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好，来继续酒令的歌 Praise You， 待会11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6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

0: 健康，阁会予你厝内个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则是上正确个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小燕子啊，本宫吼最近乏得很，好久吼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09喽，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今天是6月3号，我也太好笑了，我一下子一口气过到了月底去。订正一下哈，是6月3号，星期三。那也是小周末哦。早上我到电台上班的路上，因为是走国一嘛，就我看到了高速公路两边的阿伯乐大开，黄黄的花再搭上蓝色的天空，真的是很美丽，就是耶。好，不过呢，天空很蓝，就代表天气很好，气温很热，尤其是这个时间点。要请听众朋友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爬爬灶哦。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中午前后也尽量找个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等这个里头后没有那么的毒辣，我们再继续的活动。要把自己照顾好，不要热昏头咯。那当然在路况方面，我们也赶快来更新一下。要提供给大家的呢，首先是事故的消息。国十东向在8.2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发生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做处理哦。会利用国十的朋友爱塞伊哦，抵在国十的东向8.2公里过仁武交流道，有发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持续的做后续处理当中。还有施工的路段也是要请大家帮忙注意，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中间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八西向的7.5公里在新市交流道路段，以及国八东向的6.5公里在台南系统，好，这两处的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要小心哦，提前变换车道，然后适当的调整车行速度，小心通过这个路段。那另外呢，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的，时速不超过55公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请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在障碍物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国一南下269.2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都是有轮胎皮，还有大货车停放在路间，因为爆胎哦，所以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南下的369.5公里在五甲系统路间是有枕木哦，而且感谢听众朋友有回报说这个枕木有150公分长，所以请一定要小心的闪避。那以及在国十东上的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木块，还有台八八东上的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在外侧有木棍散落，拢爱请大家经过的时阵特别注意。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你可以拨打

林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那当然，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者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想要跟我说说话、聊聊天，上到脸书或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垂留哇哦。听完了孙燕姿的《浓眉毛》，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周杰伦的《I Do》。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2: 从认识生命线、相依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1: 团长刘美美分享，
3: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洽询。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5: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4: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之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

0: 厂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厂蓝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2: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
1: 此外，农改厂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2: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1: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厂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6: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作自费实地训练。
7: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来到了11:39，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因为最近最夯的话题是什么呢？对，就是高龄驾驶换照，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要来告诉大家有什么要注意的资讯哦。股长好。
1: 哦，那各位听众，哦，各位我们的一个在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那很高兴哦，今天来跟大家就是分享我们那个高龄驾驶的换照，从原本的75岁已经下修到70岁了哈。那就是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高龄换照，就是说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啊。因为我们以前是75岁换驾照，那从5月31号之后，我们针对70岁到73岁的哦，那我们就是按生日来做计发。然后呢，我们的一个70岁到73岁，它的一个可能就换照的条件跟75岁其实有一点些许的差别啦哦。那我们70岁到73岁的长者，我们接到我们的监理所的一个通知单后哦，那我们必须要参加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加上危急感知的体验，还有体格检查哦，那就可以换到我们的一个驾照。那荷花的驾照是70岁到75岁。
0: 哦，
1: 那贴心的提醒各位我们的一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现在是采分批的通知，那有2年的缓冲期。那假设说年龄未到啊，或是没有收到通知单哦，那不用担心啦哦，我们陆续哦，我们就是会依照我们的一个按月份来计发
0: 对，因为有很多的
1: 那针对我们75岁的长者哈。那现在的制度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做体格检查还有认知功能测验，那从我们的今年的5月31号开始，要再加大一个，就是我们一样要上我们的2个小时的安全课教育课程哦，才可以核发驾照到78岁。
0: 哦，因为有听众朋友就是真的都会很紧张说70岁接下来就要换发这个驾照，所以就会想说什么时候是要收到通知单再去办理，这样对吗？
1: 对，一般我们是针对然后就是当月份的，比如说我是45年是6月7月，然后我是44年是6月7月，那反而是假设说我是45年是1月到5月，反而我们就是会晚一点再通知因为我们的一个监理机关人力有限，然后我们你看全国大概有128万的我们高龄需要去换驾照，所以我们就是采分批的方式来做一个分流那我们有可能上课更好的品质，那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也安心的驾车这样子
0: 那如果说是75岁以上的长辈，那曾经有过违规肇事的记录的话，那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吗？
1: 对，我们假设说我可能长辈有违规肇事的记录那未来还要去自备到驾训班，那完成我们的实地训练然后才可以核发3年的一个校期的一个驾照这个部分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的
0: 那如果说是无照驾驶的话
1: 无照驾驶现在真的罚得非常非常的重那简单可能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因为我们这个政策是从1月31号开始实施然后那像我那一天上那个成人班的无照驾驶真的我发觉到就是一般都是那个阿公阿嬷他们可能就是从年轻的时候那就没有考驾照那我会建议我们各位就是说假设阿公阿嬷可能年纪也大了，那要考这个题库觉得对他们来讲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那我是建议我们各位就是听众朋友假设说刚好我们现在在听就是听警广的一个好朋友
0: 是
1: 那可以建议就是我们可以

0: 微型电动二轮车。
1: 嗯，
0: 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现在的话就是只要满14岁，然后我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如果我有挂牌的话，那是不需要驾照的。哦，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哦。
1: 哦，哎，鼓掌，这个分享真的是很有很实用哎，因为确实在，因为像我们那个村庄里面就有蛮多的阿公阿嬷，可能真的像鼓掌提到的没有什么概念，就想说应该不要紧吧，告不提驾照告我关黑，但这个
0: 哦，现在话卡不变的哈。那接下来我再跟我们各位听众哦，就是讲一下我们现在无照驾驶哦，
1: 嗯，
0: 他第一次哈，假设说我们是骑摩托车，那第一次就罚到18000了哦，
1: 哇，
0: 那对，那不是只有我们的一个，可能就是驾驶人罚，我车主也要连带去受处分。哦，那在小型车的部分，哦，那这个更高了哦。我的驾驶人部分就是36000，那车主的部分也要罚36000。
1: 嗯，
0: 那大型车呢，就是4万到8万。哦，那除了这个就是罚钱之外，他的一个驾照还要吊扣1到2年。那或许你会问我说，哎，那我就没有驾照啊，怎么吊扣就变成禁考哦？
1: 嗯，
0: 所以假设说，我们可能年轻的一个同学哦，有在线上的，因为我们现在是18岁可以考驾照，那禁考之后变成19岁，那假设说我可能又有可能骑摩托车的需求，变成恶性循环哦，你再度去违规，可能被无照驾驶哦，那变成就禁考的一个年限可能会拉长。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当场就跟你扣车了哦。而且就是通常保管我们的车辆跟扣缴牌照，那牌照的部分还要再执行3个月这个吊扣的处分。
1: 哇，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我们听众做个分享的哦，不是说我罚钱罚一罚就算了哦。
1: 嗯，
0: 那接下来还要我们参加我们的道案讲习。那我们道案讲习就是说，哎，不是也不是单纯说，哎啊，我就是来上课。我说道案讲习是目前是有收费的哦，而且1个小时还要缴交200块。哦，所以这个就是也顺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哈。
1: 嗯，
0: 那呢，假设我今天是酒驾、毒驾，被吊扣的或吊销的驾照期间，这辆驾车除原有的罚款之外，我们的机车还小型车还要再加罚12000，那我们大型车还要加罚40000，好，哦，加罚40000。
1: 哦，
0: 那我发觉到很多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啦，哈，他对于无照的认知就是说我单纯的可能去骑摩托车无照驾驶，或是单纯的可能我去开车哈，那没有驾照。哎，其实不是哦，其实我们无照驾驶里面哈，还是有一些细分啊。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持我们的机车去驾驶小型车，或是持大货去驾驶大客或是连接车，或是持大客驾驶职业连接车或驾驶连接车，或是持机车或是小型车驾驶大型车辆哦。
1: 嗯，
0: 或是我的驾照已经吊销注销。我仍然去开车哈，或是骑摩托车，或是我的驾照吊扣期间能驾车，或是使用伪造、变造或是蒙你的驾照，这些以上的行为，通通是属于无照驾驶。所以不是我们认定的说，我今天没有驾照，哦，然后去骑摩托车或是开车哈，这个观念也顺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
1: 对，
0: 那再来的话，我们在驾照吊扣期间当中，然后这个部分可能提醒各位哈。因为我们驾照吊扣期间本来就是不能去驾车，那我们一般假设说你有正常来考驾照的话，我们一般的用路人大概都是有2种驾照。那两种驾照呢，我即使拥有大型重型机车哦，这个也叫机车驾照，那我拥有职业连接车的驾照，这个就也叫汽车驾照哦，不是说哎，那我今天我可能我有那个什么大车哦，然后我大车被吊销了，我来驾驶普通小型车可不可以？
1: 不行
0: 哦，因为我的毕竟我的一个大车已经驾照已经吊销了，就全部的车类，反正4轮哦，只要是汽车的部分，我就是不能驾驶。哦，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听众就是分享的哈。
1: 嗯，
0: 那再来的话，我的驾照吊扣期间，假设我今天是摩托车驾照吊扣，那我有另外一种其他种类的车辆哦，摩托车驾照吊扣我就只能开车哦。那呢，我的汽车驾照吊扣，我就只能骑摩托车。那假设我在吊扣期间当中，再度去被警察当场拦截到的话，我的驾照就吊销了。
1: 哇！
0: 那吊扣跟吊销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吊扣期满之后，我可以继续使用。可是当我的驾照吊销之后，未来吊销期满之后，还要重。

0: 新考照。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我们各位听众做个分享的哦。
1: 嗯，
0: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会觉得说，哎，我吊销大车，哦，那我可以来驾驶小车，不行哦，只要汽车驾照吊销，我就只能骑摩托车了。
1: 是，而且股长的分享，其实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千千万万，我们在道路上行车就是不能够心存侥幸。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哦。好，那再继续跟大家我们听众分享哦。那假设十年内累犯到第二次的时候，哇，这个累积的罚款是再加上去哦，加上去。那第计车的时候，第二次来到三万六了哈、
1: 哦。哦。
0: 那我们小型车来到六万。哦，那你自己想看看哦，这个是只有针对驾驶者哦。假设你再加上车主的话，等于一张罚单是要罚七万二。那小型车的话变成要12万。驾驶人跟我们的车主各罚6万，就到12万了。
1: 哇！
0: 那大型车是8万，哦，驾驶人跟我们的车主各罚8万。那再来第二次的时候，哦，我们这个吊扣牌照的处分，哦，有在提升了哦，本来是3个月，变成吊扣6个月了哈、哦。
1: 嗯，
0: 这现在无照驾驶真的是罚得非常重哈、哦。再来还要上课，哈、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听众做个分享的哈、哦，这个现在无照驾驶真的是罚则哦非常的重，非常的重哦、嗯，
1: 而且也是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吧、嗯，所以就是现在连车主都是有相对的责任的，
0: 对，有相对的一个可能连带的一个处罚哈、哦。
1: 嗯，
0: 再来在我们到第三次的时候，哇，那就是变成机车跟小型车是各罚哦，再加罚，前次的金额再加12000。所以等于第三次的时候来到多少了？来考考主持人，
1: 36000+12000，48000。
0: 对哦，真聪明。那小型车嘞？
1: 小型车的话，等一下我算一下哦，
0: 六万加，
1: 哎，
0: 一万二七万二。
1: 哎，
0: 那大型车嘞？
1: 我好紧张哦，
0: 八万加2万4，
1: 8万加2万4是10004000嘛。
0: 嗯，对对对，没有
1: 鼓掌。我数学很差，有时候我吓一跳。好紧张哦。
0: 没关系。
1: 但是这个罚款要算清楚。
0: 对，要算清楚。
1: 嗯，
0: 那当第三次的时候牌，哎，不是只有吊扣6个月哦，
1: 嗯，
0: 变成一年了哦。那我想问你哦，你觉得、嗯、吊扣牌比较严重，还是今天我无照驾驶，你觉得哪一个就是他无照驾驶会比较没有弹性，还是牌吊扣会我们整个在道路上行驶会比较没有弹性的运用？
1: 嗯，
0: 你感觉嘞？你自己觉得？
1: 我感觉两个其实都是会影响蛮多的。
0: 那哪一个会比较重？
1: 嗯，你说吊扣还有那个
0: 吊扣牌照，还是说我今天我可能、嗯、我没有驾照？
1: 应该是吊扣牌照吗？因为车子根本不能上路。
0: 对，不能上路哦。嗯，因为我今天我的牌、嗯、你完全没有牌，然后你可能骑出去，我那个目标太明显了、嗯、哦，就是警察看到绝对会把你拦下来。
1: 嗯，
0: 哦，那无照驾驶的话、嗯、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偷骑啦、哦、至少是说我可能就是不要被警察拦下来，至少不会被举发无照驾驶、哦嗯、所以我觉得是说其实牌吊扣其实蛮严重的。
1: 对，
0: 那不管是没有驾照或是没有牌、哦、其实两个都是算很严重的、哦嗯、那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哦，那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法规哈、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哈、哦，再跟大家分享了哈、哦。
1: 是。
0: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一个违规哈、哦。
1: 对。
0: 现在针对在
1: 回训制度吗？
0: 对，回训制度哦。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哦，因为我们现在有针对一些违规的一个可能就是矫正防治班，针对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不良的驾驶习惯呢、啊，哈、嗯，我们有开了个矫正防治班，哈、哦，那针对就是我们特定的高风险的违规啊，哈、哦，有重复违规的驾驶人，会把它纳入就是奖励的对象，哈、哦，那我们现在的话，哈、哦，针对了哈、哦，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般的驾驶人，一年内只要三次，
1: 哈、哦哦，
0: 那我们一般的营业大型车的职业驾驶人，一年内2次哦，2次。嗯，就要来上课了哈、哦，那呢我们纳入的一个三大核心的违规的一个太阳啊哈、哦，跟大家做个分享哈、哦。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闯红灯，哦， 就是我行经有那个灯光号志的一个交叉路口，我去闯红灯的。再来的话，第二个违规行为是针对没有号志化的路口，那未依规定的路权来行驶啊、哦，比如说我行经没有号志化的路口，那我的支线道未礼让干线道哦，就是优先通行。再来的话呢，我们的少线车道未礼让多线车道先行，还有呢，我们那个车道数相同的话，左方车未依规定礼让右方车先行。
1: 哦，这些好像也都是在节目中就是很重点宣导的
0: 事项。对，重点宣导。那再来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特定高风险的处所哦，未依规定减速慢行，然后针对我们就是道交条例的一个44条第一项，然后那第44条第一项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可能我们比较细微的部分，然后那我大概可能跟大家做分享，比如说我们行经铁路平交道，那我未减速哈，那就是时速未降到15公里以下，或是说我行经未设号志的行人穿越道，哦，那我未减速慢行。还有呢，我们不管开车、骑车，那我们通过弯道、坡路、狭路、狭桥、隧道的一个标示路段，或是施工的一个路段哦，我未减速慢行。还有呢，我们行经设有学校、医院的标志的路段，哦，未依规定来减速。好，还有就是我们行经在雨雾、视线不佳，或是道路临时出现障碍时哦，我们未减速慢行。还有呢，我们行经积水、泥泞哦的路面不减速慢行，导致污湿他人身体或是衣物以上的一个违规太阳的驾驶行为哦。我们一般驾驶人只要一年内发生3次，营业大型车的驾驶人内一年内发生2次，哦，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矫正防治班的一个锁定的对象，哦，要来上课，哦，这部分可能提醒我们一般的用路人要特别小心注意的。
1: 是，而且像今天其实就是股长有特别就是要来提醒大家的，还有一个重点中的重点，像最近你们都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忙碌。
0: 对对，没有错。
1: 好，要来提醒大家，
0: 几乎对对，就是要因为我们高龄换照实施的哈，加上我们本身还有一些道安讲习，还有一些矫正班，还有一些其他业务哈，所以就是说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假设说真的有任何的一个相关高龄换照，或是有一些就是对我们有一些建议哦，那也其实可以就是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承办人都很热心跟听众做个一个服务啦哈。那现在我们可能再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哈，那可能再跟大家分享哈，因为现在我们台湾哈就是网络诈骗其实还蛮多的哈。
1: 哦，对对对，
0: 对，那之前就是有民众哈，那就是有接到相关的一个连结，还有就是一些讯息，然后追到 LINE 说，我的名下有2件违规、3件违规哈。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监理服务网，其实我们这监理服务网真的是我们一个行动监理站哈。你只要上那个监理服务网，它在有一个界面叫交通违规，其实你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日、验证码，其实你可以去查询到说我的驾驶人名下到底有没有违规，我们可以去反推啦哈。那所以不要是及时把它连结去缴款，一旦缴款之后那你的钱可能要不回来了哈，这部分可能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也不会就是发简讯哦，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你名下有违规哦，要缴，不会哦，不会哦。所以假设说我们各位就是要查询一些资讯哦，其实或是说一些我们的相关资料，其实可以上我们监理服务网哦，在这边可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的哦，分享的哦，这个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
1: 股长，我本身就有收过跟我讲说，我有交通违规的 email
0: 真的哦，你有收到哦？
1: 我有收到。
0: 啊，后来你怎么做处理嘞？
1: 但因为我就想说，我怎么什么时候违规了？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想说是真的在我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我不小心违规了吗？但是我认真的就是看了一下，他其实那个 email 非常的阳春那个内容，对，他没有特别，就是因为照理说我们公家机关的，如果你真的有寄什么东西，应该都会有详细的，比方说会有一些什么案发呀，一些地点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但他只有跟我讲说，请点选下面的连结。
0: 连结就是这样去缴款，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那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 真的现在的诈骗的一个形态真的非常的百样啊，哦，
1: 嗯，

0: 其实不止这个啦，我觉得是有时候我自己也有在就是购物哦，那购物网站它也是会就是有一些欺骗的一个行为。我明明买可能其他东西寄来却是一个可能跟我的期望哦差的很大的哦，所以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哦，真的是很多都是诈骗的网络，然后尤其是网络哦，真的还是蛮多诈骗的哦。
1: 对，
0: 还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自己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
2: 提高警觉准没错。
0: 对，准没错。
2: 而且像我们各地的监理机关是不是早就已经停用 email 的通知了？
0: 对对对，这个 mail 不会再通知了哦。所以你们接到 mail 的通知啊，或是接到 line 啊，其实这边是诈骗的行为哦。那所以也提醒我们就是听众朋友自己多留意多注意哦。那真的我们多一份求证，其实我们就能少一份的一个可能被诈骗的一个风险啊。
2: 没错。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包括了像是高龄驾驶换照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无照驾驶可是罚很重的哦，还有我们的回讯制度，以及刚才有提到的要小心假冒交通罚单的电子邮件诈骗。非常感谢股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好，谢谢各位听众。

0: 听众朋友，好。
1: 好，那股长最后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0: 啊，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受访就到这里结束了。
1: 好，谢谢股长哦。
0: 好 好，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警察广播。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耶，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2: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1: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2: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1: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2: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1: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3: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了这一首 Jolin 蔡依林的特务 J，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8，我是 Kiki， 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先前在国石东上8.2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发生的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喽。还有台88东上0.9公里过五甲系统，在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棍也捡起来了，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313公里安定交流道附近，国一北上方向313公里在安定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哦。那另外呢是施工的路段，还是请大家持续小心。国三南下292到293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好，中间呢跟内侧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还有施工车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刚刚我们分台长很可爱，他还有特别来主播室提醒我说，这个要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哦，因为会影响到大家开车安全。好，尽管就是这么的贴心，对，帮大家掌握方向。那另外呢，在国八西向的7.5公里在新市交流道路段，还有国八东上6.5公里台南系统，好，这两处呢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哦，请提前变换车道，还有要适当的调整你的车行速度哦。那至于车多的路段，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是比较多的，请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是要小心的通过。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好，谢谢听众朋友有及时会诊进来，说在国石西行的 10.8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国石西行 10.8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复兴路上，也就是在大湾交流道下吼，就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跟明星路交叉路口，在台南市南区区公所附近，一样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快节奏的舞曲，今年很流行这样子，好像回到了2000年那一种的曲风，让我们跟着黎明一起呼吸不说谎。而且现在有很多的 K-POP 团体新歌也都是走这样的一个复古的节奏。

怎么样，有没有回到那种 Y2K 的年代呢？这是黎明带来的呼吸不说谎。好，那今天的天气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而且像我们一开始有讲到的高温炎热，气象署一大早就针对了12县市发布了高温警报。那其中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要小心哦，有超过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中午的12点15分，请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

在上个小时，非常感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帮大家一次补足了近期讨论度很高的几个交通重点。那尤其呢，是就是这几天大家都有在新闻关注到的高龄驾驶换照，再帮大家画一次重点哦。高龄驾驶换照的年龄从原本的75岁下修到了70岁，而且已经从5月31号就已经正式的起跑了这个新制度。那这都是为了要守护长辈的行车安全，

可以完成换照。那刚才股长有说，目前呢是采分批通知，因为要分流。那所以年龄还没有到或者还没收到通知的长辈，暂时是不受理的哦。阿玛边金丢吼，难得是收到通知书开来处理。那至于75岁以上的长辈，就是维持原本的制度，每3年要办理一次。那除了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验，还有要参加安全教育课程跟危险感知体验哦。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讲说，哎，今天刚好在节目里面有听到了这个很实用的资讯。因为原本家里的长辈问他，他也是有点傻傻搞不清楚。那你今天等于一次补充了懒人包。好，那在这边呢，还要请大家小心到的是，在国一北上的363.9公里，国一北上363.9公里，要往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内线有掉落了轮胎皮。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13公里，在安定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间也是有轮胎皮散落，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所以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北上313公里安定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5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还有铁制品，也是要小心闪避了。

363.9公里，往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在内线有掉落轮胎皮。国一北上，在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好，在这边呢是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一样是有轮胎皮，还有铁制品掉落。然后再往前，国一北上的313公里，在安定交流道附近，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哦。另外是在台八八东向的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两线车道之间有布沟绳。台八八东向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两线车道之间有布沟绳。那这些障碍物都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如果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路况，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最后呢，还是再来提醒一下的是施工的路段。国三南下在292-293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跟内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哦，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要请大家提前的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那另外在国八西向的7.5公里新市交流道路段，阿哥五国八东向6.5公里台南系统，好，这两处呢内侧车道都也是因为施工封闭，赶快写爱车打给务必小心。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动力火车，然后翻唱的这一首经典《永远不回头》。好，接下来呢，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来关注到全国新闻了。

去年吧，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横扫了全世界，然后不管是在什么大小活动的场合都可以听到。这是 BLACKPINK 的 Rose， 还有火星人布鲁诺合作的作品。再次的提醒大家，国一北上

0: 金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写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5: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4: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毒价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6: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7: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6: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米酯的原料伊托米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伊托米酯酸列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2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8: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2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3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9: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8: 警方正追缉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君伟报道。
10: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时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11: 手放开，你看看的地方。
10: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12: 我们有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霹雳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有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啊查获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10: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8: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

0: 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1: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0: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4: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3: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6: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 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

0: 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行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一次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4人。记者宋林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

0: 死亡七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设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迷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3: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迷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2: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迷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迷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5: 他说我买卖不成嘛，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
6: 那一步一步啊，
5: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6: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5: 那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7: 那他又不是银行。
4: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相关数字实属误值，绝对没有违法情况。记者林雨辰报道。
8: 媒体报道，劳动部征用公务车的驾驶起薪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澄清，相关的征询简章确实发生误值，发件的第一时间就已经下架。
9: 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 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8: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善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新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记的弹性运

0: 孕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三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2: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三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3: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两剂的带状疱疹疫苗哈。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哈，免费施打两剂。
2: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三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5: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4: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6: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4: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8: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7: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 135.6 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 4.6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好，下午的1:07，今天 Kiki 临时请假，所以今天的节目由我 EJ 来代班，那陪你度过下午1点到4点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那今天呢，南部地区还是非常的热啊，各地还是高温炎热。那气象署还是发布了高温资讯。那今天呢，白天台南市跟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嘉义县跟高雄市也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屏东县，还有花莲县是黄色灯号，请注意了。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如果在室内的话，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建议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啊，直接建议就是开冷气跟开电扇了啊。那要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病人、弱势族群、户外工作跟运动者，要尽量远离高温的环境。那在台南市的话呢，已经连续好几天有橙色灯号了啊。那温度会比较高的区域呢，是落在玉井、南溪、南化、龙崎、大内这几个区。那邻近的区域呢，也都有至少是黄色灯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曝晒咯。好，这么热的天气就好像站在火山旁边啊。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曲，是 Billy 的《阿佛罗火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好，1:16，这是莫文蔚所唱的 Pretty in Love。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国道一号北上的322.3，过了大湾交流道，路肩有故障车，而且直闪黄灯哦，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一号98/380/3过大湾交流道，路肩才有故障的车辆，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盐水区北门路跟清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稍早在安南区的安民路一段跟辅安路六段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王心凌的歌，这首歌叫做《教海鸥飞行的猫》。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下午的1:24，这是黄文婷所唱的《花一开就相爱吧》。国道3号在北上的376.7过了田寮交流道，路间有大型的掉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当心。好，我们看气象署的一个最新的资料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最热的地方还是在台南的预警，在中午的11:28的时候，预警有38.4度啊，这是气温最高的地方。

第二名是在台东的大武有 38.2 度，第三名是在新北市的三峡 37.8 度，另外在像是台南市的鹿桃洋，这个也是在预警附近 37.8 度，南化的北寮有 37.3 度，嘉义县的紫云侧站有 37.2 度，云林县的南改的斗南分厂啊，南部的改农业改良厂的斗南分厂的 37.1 度啊，温度都是相当的高的，请您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曾报道。
1: 律师郑宏威伙同10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保安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3: 去哪里了？
4: 这边
3: ，
4: 橘猫哦。
3: 对，
4: 橘色的。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3: 猫咪，出来吧，猫咪。
5: 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3: OK。拜托了，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6: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7: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那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6: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蔡依林所唱的《马德里不思议》，1:41。行驶在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这一段呢，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而西向呢，从 8.3 到 7.9 公里，过了新市之后，外线车道这里也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都请您特别留意。够得背和翁当翁塞，第一星期到台南北通之站哦，拢有工程的进行，拢爱特别注意小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郭中佑的《Baby 就是你》。

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天？景广的路况上天，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 358.7 公里，男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185.3 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95.3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脱掉中。北上 19.9 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非常谢谢。明天要唱，直接唱一首歌叫《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谢谢大家，谢谢。

眼睛。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路段340公里的地方，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在辅助车道两线之间有铁架掉落，也请留意。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三段跟大学路口这边有事故，当区的中营路三段加大学路加五十个，另外嘛是同款，伫东区中德路加林森路加五十个，东区崇德路跟林森路一段的路口这边也有事故，也请您特别留意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也是经典歌曲，这是童安格跟周志平合作的《青梅竹马》，还有林忆莲所演唱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好，2:26，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92.1公里，在信义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0.3，接近善化交流道这边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都请您要特别留意了。好，那目前呢，国道一号九八跌292.1跌新亚路段加。中外线加有连阿婆，另外在国道三号九百340.3，接近着善化交流道加中外线嘛有连阿婆的，拢经过爱特别注意小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庾澄庆的《山顶的乌狗兄》。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直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

0: 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LINE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他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万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1: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
2: 那一步一步啊，
1: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2: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1: 那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3: 那他又不是银行。
0: 远景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两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6: 去哪里了？
7: 哎，
8: 橘色的。
6: 橘猫哦，
8: 对，橘色的。
0: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远景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6: 猫咪，出来吧，猫咪。哎，灯光来照一下，灯光来照一下。
7: OK。
6: 哎，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0: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4: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欧开合唱团。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纳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小时候跟我阿嬷一起看连续剧的片尾曲，今天这首歌送给我阿嬷。

好，这首《繁华》拢是梦，这是卢广仲所唱的歌声。两点四呀、三分，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95.7的节目。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华路151号前面有事故，关庙区的南雄路二段89号前面也有事故，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有一个讯息呢要提供给大家啊、台南的新化区纳拔林有一栋透天厝，那日前发生的火警，住户紧急逃生，那疑似呢是车库里面的电坝所引燃的啊、那积极灌救下呢成功的阻绝延烧，那消防队呢也借此呼吁啊、由于天气炎热，使用的电器比较多，增加电线的负载风险大增，所以民众要落实5不1没有，要来确保安全呢。那台南市消防局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蔡国宝表示呢，电器老旧以及使用不当是住宅火灾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卧室、客厅、厨房这些长时间使用电器的空间呢，常常因为延长线超载、插头松动，或者是长时间没有清理灰尘而导致走火，电扇没有清洁、运转不顺，也都可能会造成马达的线圈过热引发火警啊。那什么叫做这个5不1没有呢？就是电线插座不用不插，电线不捆绑，用电不超过负载，电器周围不放置可燃物，插头不潮湿污损，以及不能没有安全标章，而且要定期检查卧室跟客厅使用的电器设备。这是提醒大家这个使用电器的安全要特别留意，尤其是在最近天气炎热的情况之下要特别注意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吴克群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大舌头》。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黄湘怡所唱的《等》，2:5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有几起这个掉落物排除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01.5过麻豆交流道中线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0.3接近善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了。国三北上376.7过了田寮交流道路肩的大型掉落物工作人员也排除了都请您放心的通过。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南市的南区国民路跟大同路二段这个交叉路口有事故，台南市南区国民路甲大同路两段家高车路口才有事故发生，爱经过的时阵特别注意。另外，伫台南市永康区永华路101号头前，永康区永华路151号前面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请拨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毕书尽的歌曲，这首歌叫38，这是描述现在最热的温度了，38度。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8.7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0.5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63.8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27.4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就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3: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

0: 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社会性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社会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社会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好，下午的3: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4.6，过了仁德站备道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散落了很多大块的轮胎皮，要特别留意。过道一号的蓝蝶334.6，过仁德站比抛德家。中线甲外线，则有足侪轮胎皮，大地轮轮胎皮哈，所以爱特别注意加小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警广。

好，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糯米团所演唱的《巴黎草莓》。国道1号在南下的 334.6 在过了仁德站备道中外线车道散落了很大块的轮胎皮，有很多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国一北上 367.4 在高雄中正匝道这边减速车道的外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后续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有一个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啊，因应毕业季还有转职潮的求职旺季，劳动部云嘉南分署斗六就业中心从6月8号开始要接力举办五场的这个征才活动，总共有35家厂商要提供13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那有科技厂商呢，寄出最多月薪95,000的这个薪水啊，要抢人。那也有物流公司呢，是月薪60,000元要争业务啊，所以这个工作机会还蛮多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一下斗六就业服务中心的6月份的这个五场的征才时间跟地点是这样子的啊。6月8号在伦贝的就业服务台，11号是在斗南的顺安宫，15号是在古坑就业服务台，18号是在斗六的就业中心，25号是在刺桐的就业服务台。那相关的活动资讯呢，你可以跟斗六就业中心来联系啊，劳动部云嘉南分署的斗六就业中心，他们举办了五场的就业活动，您可以参考一下。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831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ですね。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

0: 上，即可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君秀的报道。
4: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三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5: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故意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4: 警方正追弃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0: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2: Thank you.
3: Okay.
2: 마지막곡입니다
3: 가자
4: We don't need permission to dance.

Everybody clap. Yeah.

好，这是 BTS 所唱的 Permission to Dance。 下午的3:42，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国道3号在北上的 406.2 在林洛交流道这边外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是火烧车，而且是逆向停放啊。国道三号九百在406.2在林洛交流道这外线路经这有一台车火烧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336.2接近仁德服务区中外线上面有一个木棍掉落，也请您特别小心。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的信义出口这边有护栏维护的工程，国三南下325.1到325.8过了东山服务区封闭外线车道有边坡的工程。另外国三南下的363.9到364.5也是封闭外线，还有关庙服务区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这边有边坡的工程，就在关庙服务区附近，请您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好，再来听的是 Super Junior 所唱的 I Wanna Dance。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怡靖。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好，3:52，这是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07公里林洛交流道这边啊，有一部火烧车的小客车在外路间。那目前呢，警车已经到达在后方警戒啊。不过从现场画面来看，消防车还没有到啊。那希望这个小客车的驾驶跟车上乘客有逃出来啊。那目前烟还蛮大的哦，是黑烟，而且呢会影响到您所行经，可能要经过内侧车道才能够通过啊。有时候烟的风向不对的话啊，可能也会飘向你要经过的车道。那请驾驶朋友呢稍微速度放慢一点，要快速的通过啊。这个有点抵触啊，就是赶快通过这个地方，不要停下来观望了啊。那目前后方这个工程车的警戒车也到达现场，那有看到警车也到了，不过消防车还没有到，这个烟的火势啊还蛮大的哦，还在烧当中哦。那希望驾驶是没有事的。好，在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台南一中前面有事故，安平区的安平路190号前面也有事故。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陪伴3个小时。那我们听了很多的国外的舞曲，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本地在地的舞曲，这是陈小云所唱的《爱情恰恰》。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Let's go！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 406.2 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41.4 到 40.8 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 2.2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一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从现在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点30分。这段期间呢，如果你有遇到路况需要补充更新，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各地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而且台东出现了焚风哦。如果呢可以的话，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或者是运动，注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

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林洛交流道的外路间，一辆自小客车起火燃烧。刚才呢，看到现场的这个监视画面呢，消防人员都还在现场灌救当中。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上北407公里林洛这个路段外路间。

一台助用车、火烧车啦。即马咱的消防人员伫现场在拍火，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指标353公里，接近南子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有疑似这个危险驾驶哈，跟车跟得太近了，别人会觉得你在逼车，也拜托大家行车的时候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速缓，麻烦大家小心来注意这个保持安全车距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不惊讲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旺福的《一人一半》。

0: 活到报报，报报活到
1: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
1: 活到报报。
2: 时间是下午的4:11，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国道报报单元。今天呢，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由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来上线喽。小队长好。
3: 嘿，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是国道八队白河分队，跟大家问好。谢谢。
2: 是啊，小队长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3: 一样是分享我们一些在国道常常会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宣导，及一些交通安全规则及其他安全事项宣导。好，第三点是我们遇到事故哈，怕驾驶还有乘客会疏忽系安全带哦，还有一些安全带的使用规定。

0: 是，听起来小队长也准备了蛮多的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先把时间交给你了，谢谢。
1: 好的，一般我们会讲说交通安全规则及安全其他安全事项宣导、哦、我们通常会希望驾驶人、哦、在驾驶前禁止喝酒，还有要驾驶时间不要超过八小时、哦、最好是要驾驶之前就休息超过八小时，那在开车的时候不要超过八小时，这样子你在开车的状况下会比较好。然后要注意一下身心状况、哦、精神不好及身体不适，还有吃药、哦、有的有吃一些镇静剂的药、哦、还是一些药，如果那些药有说明说会造成你昏睡啦还是其他的情形的话，最好就是不要吃、啊、如果你要吃的话就不要开车上路。然后你就要掌握一些防卫的驾驶要领、哦，要有遵守法规的精神，并且要有驾驶的道德。常常我们会在讲哦，有些驾驶人可能人家说嘛，那个国道三宝啦，就是他都开他自己的，要快要慢。其实哈、哦，你还是要依照我们国道的行速的标准，它规定内线就是超车道嘛，它如果规定110，你至少要维持110。那它如果说中线大概就是行速80，你就不要低于80以下。啊、外侧就当然就是不要低于60公里的。如果你在其他中线或内线车道没有达到一定的速度的话，可能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困扰，人家会认为你是龟速车。然后你如果要规划行程或上网浏览高速公路的网站的话，可以上我们的1968，它你可以先导览一下，比如说你从台中要去高雄，你可以先导览一下看哪一个路段，因为我们有分中山高跟二高嘛，你可以导览一下看哪一个路段的流量会比较好，比较没有塞车，建议就是开那个路段啊。所以一样哈，要请大家妥善规划你的行车路线哈。啊，如果你累了，沿途有休息的服务区或休息站，或者你真的很累了，你就下休闲加油道，有 7 的地方就去 7 的停车场操作休息一下。然后你要上国道的时候，就去 7 里面先上个厕所，然后拿一个提升饮料上国道会比较安全啊。
0: 好，这是属于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状态，而且刚才小队长也很贴心哦，跟大家说明了可以利用1968来查询相关的路线，并且挑选做好这个行车前的规划，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掌握而且节省你的开车的宝贵时间。那我们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些在行驶的过程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提醒跟行车的规划之外，安全带的使用规定是不是也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 是要跟听众分享一下哈。一般我们国道发生事故都是大概就是行车距离啊、未保安距或者未注意前方状态的居多哈。可是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驾驶或乘客没有依规定系安全带的话，车辆在撞击之后，可能驾驶会跟副驾哈会撞到前面的挡风玻璃，而那个或者撞到我们那个 A 柱或 B 柱，啊，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说，如果上车一定要系安全带，不管是平面道路或高速公路，一定要系上安全带会比较安全。一般我们在国道常常看到就是说，前座大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的汽车比较先进哈，都有提示的警语哈，如果你没有系的话，它会发生声响。反而是后座的乘客哈、哦，他反而会疏忽。他说我们现在会实施，可能有一些用路人发现我们国道警察在各交流道及各服务区，比如说新营服务区啦，哦，那个光庙服务区啊，东山服务区，我们都会设一些拦截点哈、哦，检查那个驾驶及乘客的安全带哈、哦，还有一些小孩子未满4岁及未达18公斤哈，我们也会查看安全座椅哦。啊，如果你的小孩子未满12岁的话，最好是大人陪同坐后座会比较安全，不要一个副驾一个大人，然后抱个小孩坐，这样也是不符合规定的，反而比较会更危险。所以有未达12岁的，基本上还是希望大人能陪他坐后座比较安全。然后我们常见的 安全带

0: 驾驶人，我们常常在路检会发现哈，驾驶人会将安全带，就是从他会先把安全带扣上那个椅背，然后坐上车之后就从椅背往前拉，可是这样只会造成你的腰部会没有系上安全带，所以你在受到撞击之后，你可能下半身会往下滑，会造成危险。我们路检如果发现得到的话，一方面会告知驾驶人，然后做一个取缔动作。所以在这里一并宣导一下哈，如果你要系安全带，要确实哦，你不可以说我有系啊，即使你没有完全系好。比如说有些人看到警察在路检，他会把安全带拉下来，问题他没有把那个插销插上扣环里面，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哦，用手拉。拉着是不安全的哦，所以我们在取缔过程当中是比较严格。为什么会比较严格？因为我们过程中不严格的话，有可能你在没有警察的状况之下，没有路检状况之下，你会没有帮安全带完全的依标准系好，没有达到所谓的安全标准。对啊，所以我们取缔是很严格的，只要你缺一。就说你把安全带啦，本来是我们左肩右下嘛，你没有在肩膀上面，你是在腋下，或者你腰部没有系安全带，或者孩童未满4岁未达18公斤没有做安全椅，我们在路检都会将你们拦下来，然后靠边，然后依法给你举报，所以安全带很重要啊，不要再说没有跟你们宣导了。其实这次我也是跟你们宣导一下，如果遇到的话就会举报了哦。我们在取缔过程是没有在劝导的哦，跟
1: 嗯哼，
0: 全国听众、驾驶人还有听众告知一下。
1: 对，刚才小队长说这个我们有宣导了哈，不是没有宣导。那当然，这个其实在你考驾照的时候，你应该就要知道上车应该就要系上安全带，而不是看到警察帮你拦检下来，或者是把你拦查下来的时候，你才说你也都没先跟我讲。你要搞我检查，或者是讲，你也不先提早搞我提醒，你要检查这个安全带，没有这些问题啦哈。那会有这样的问题的人，我在想，这个到底是怎么拿到驾照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哈。好，那小队长，我们再请问一下，因为你刚才后续可能还有一点话要补充，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哦，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拦检下来，他没有去，没有系上安全带，当我们就是依法来这个开单。来制单嘛，对不对？但如果说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小朋友的安全座椅，那我们想要问的是，这个安全座椅有一些家长如果他是单一个人开车，安全座椅放到副座可能会有哪些危险性？是不是也可以大家来补充一下呢？
0: 基本上安全座椅就是放在后座，没有再放副驾的。对，你最好就是在后座把它固定好。为什么要放后座呢？因为后座基本上还有前方的座椅，它不像我们前座，前面就是玻璃了，所以放在后座是最安全的。你可以放在，你如果是叫你自己开车，你可以把你的孩童放在右后座。第一点你转头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或者用后视镜也可以看得到。当然你要上车的时候，你要将它系妥之后，你再来开车，而不是你坐上车再帮小孩子系上安全带。基本上未满12岁以下，刚才有讲过了哈，一律要坐在后座了啊，大人应该陪同他才对，这样才会比较安全。因为你要随时看他，有时候小孩子会动嘛，会乱动啦，会蹦蹦跳跳啦，还是干嘛，会争会吵，我已经那里差。因为他小太小会吵啊，所以我是希望有个大人陪同哦，会比较好。哎，对。
1: 好，而且可能在有一些在副座的这个座位会有这个所谓的安全气囊。如果说在这个碰撞的情况之下，安全气囊弹出来，其实对副座如果有做这个有放置安全座椅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哈。
0: 对。因为有可能安全椅跟我们一般，因为副座跟驾驶座的气囊是针对于我们大人高度，对，还有成人的高度所以小孩子坐安全椅的话，可能会造成受伤，所以不好啦，还是要建议坐后座啦。底下有一个，我常常在路检哈，因为我会代办路检哈，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多人不晓得我们现在无照驾驶。以前我说无照驾驶你就开一开就好了，可是自从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遇到无照什么叫。

0: 驾照，他没有考驾照，第一点。第二点，可能他酒后驾车，驾照被吊扣了，被我们临检查获酒后驾车嘛，或者他的驾照已经注销了。
1: 嗯哼，
0: 哦，就是以上几点啊。他自从我们今年的1月31号开始，

0: 到八万哦。啊，所以除了这些是驾驶人的规定之外，我们还会当场把你的车辆一次保管和扣牌。一次保管就是说，我们会把你的车子破坏我们的扣车场扣车。啊，当然我们因为只是违规嘛，会让车主领回。可是牌照呢，因为他现在有规定哈，只要是十年内第一次被开无照哈，扣牌就是扣三个月。然后第二次呢，比如说你五月份一次，然后六月份你又借别人车又开了一次，六月份就要扣六个月。啊，以此累进啊，三个月、六个月，第三次就是九个月嘛。
1: 是。
0: 然后第四次就是一年不等。啊，他的罚额会一直加哦。啊，如果车主跟驾驶人是不同人，比如说我是驾驶，我开我爸爸的车，爸爸也要连坐罚哦，我罚三万六，比如说汽车是罚三万六嘛，最低嘛，
1: 是，
0: 啊，车主也要罚三万六，所以是罚七万二哦，
1: 是，
0: 啊，如果大车就不止了哦，
1: 嗯哼，
0: 嘿，啊，他有时候还会甚至还强制到案奖金之类的哦，啊，那个就是监理站的业务啦，
1: 是，
0: 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要宣导那个驾照嘛，啊，从刚好从5月31号一开始，我们现在是6月3号嘛，哈，5月31号开始有针对年满70岁的哈，他新制规定说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到70岁为止，那，啊，你超过70岁呢，你就要可能就要收到电影机关的批发的换照通知后，到指定医疗机构完成所谓的体格检查啦、视力啦、听力啦等基础体检哈。他提完成2个小时监理站报的那个他办的道路安全讲题，然后可能会再跟你宣导一下我们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规定啊，啊，注意什么安全啊，啊，那些是由监理站人员出来那个帮你办理的一些讲题，他可能会到一般的那个卫生所啦，或者一般那个比较乡间的一些他们的那个中山堂之类的哈，教育厅之类的会去办。啊，如果年满75岁以上的，新制规定是，如果你超过75岁，就是维持每3年定期换发驾照一次。所以如果有年满70岁的长辈的话，希望你们就是，问一下监理站，如果被警察拦到的话，我们可能会开个红单，啊，请你到监理站办个驾照的使用的规定哦。嘿，这个都是最新的哦。
1: 是，
0: 现在我可能再简短讲1分钟哈，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常常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汽车哈都有一些自驾系统，可是那个自驾系统是要让我们的那个听众哈跟驾驶人哈，就是说你在精神状况允许之下，啊，你的手双手是可以放下方向盘的，然后眼睛就是你在精神状况之下 OK 的话，你可以看到前面，你在按所谓的跟车系统。可是很像有些驾驶人反而把那个我们现在最新进的一些使用自动驾驶系统哦，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吃东西啦，我现在有点累啦，我现在回讯息啦，我现在可能要玩个游戏哈，可能就会按一些自动驾驶哈。可是自动驾驶前车如果快的话，你是跟得快，比如说你设定110，啊，前车如果从110降到80的话，你车只会跟着降80嘛，啊，如果前车又快的话，你最高就是限速在110嘛，那是 OK 的。可是因为我们国道哈，有时候会内车道会修剪花木嘛，
1: 是，
0: 或者有时候会施工啊，因为为了安全起见，就是为了那些施工人员的安全起见，我们在最后方会摆上一个故障，就是那个防撞车好，警示车啦，
1: 嗯哼，
0: 可是那个就是在内车道是不会动的，可是以我们目前的自驾系统的话，针对那个防撞车不会动的，它是没办法辨别的。
1: 是，
0: 啊，所以即使你是设定110的话，可能就撞上去了。
1: 嗯哼，
0: 啊，这种案例的话，几乎了哈，我们从南到北有9个大队嘛，我们几乎每周都会看到1-2件这种交通事故发生哦。啊，所以我们还是一律忽略哦。如果你在精神状况不佳的话，一律还是劝导进服务区哈，或者下休息站到下去休息之后，有精神的时候上来开了，不要说我赶时间，反正没关系，我车上有自驾系统，我就交给他，我就办迷迷糊糊的办打车税啦，然后等一下我赶高雄嘛，就你等一下是会抵达高雄， 可是人家

0: 说嘞，欲速则不达。你怎么知道你从台中到高雄，我是比喻来一个路段、嗯、你怎么知道台中到高雄你在好古坑路段，我是以二高为主啦，在三河路段，在上化路段，你不会遇到一些施工车辆的防撞车呢？也有可能会遇到哦。所以在此要呼吁驾驶员哦，一定要在精神状况加最佳的状况之下，在使用一些我们目前汽车哈，不管是油车啦，还是一些电动车哈的最新的跟车系统设备会比较安全的。因为每次，因为我刚好也是在审核事故的那个承办人员啊，他说有时候会看到这些，事故的太阳哈，所以我还是要不得不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啦。比如说，我们每周会发生一两件全国，我是觉得这一两件应该可以避免的。你说如果车子是爆胎啦，好，或者车子是其他状况而发生交通事故，是交通事故的话，那是无可奈何。如果你是因为你车子是正常的，可是你是按因为你疲劳驾，你因为你精神状况不好，就是有点疲劳，你按跟车系统的话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话，我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有些车子都，我问他开你买车买多久，有的他才买半年呢，然后装那防撞车整个都半毁呢，都不能修理了呢，电动车啊，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啦。对，我是希望说这可以避免的事故，我们就尽量能提醒我们全国听众啦，包括驾驶人能够在开车的时候保持精神状况佳一点啦，不要一路边开车啦，然后边吃东西啦，做其他事情啦，或者玩游戏啦，或看手机看平板，往往可能就会发生车祸的憾事哦。对，在这里一再的提醒，我几乎每次警网连线的话，我都会把车子的自动驾驶拿出来讲了。对啊，希望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设备，也是可以补助一些驾驶人，比如说有的人在没有常常在开车啦哈，他状精神状况很好，可是因为他没有常常开车，对一些车子的状况没有很了解，反而你按那个补助系统的话是很好的，反而是一个补助作用。如果你精神状况完全不佳的话，你就不要按了，你就乖乖的去服务区或下架到去身边休息就好了，
1: 是，
0: 或者找一个安全处所休息，
1: 是，
0: 这样的话反而会比较好啦，真的啦。每周常常看到一两件发生，觉得还是要提醒用路人啦。
1: 是，
0: 所以
1: 好，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跟大家来做分享，谢谢小队长您的分享，辛苦了，谢谢你。
0: 好，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
0: 谢，
1: 拜拜。听广新闻，
2: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五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他亦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4: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3: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四项世界冠军及三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来，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

0: 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一托咪纸的毒品有 849.5 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2: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一托咪纸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一托咪纸的原料一托咪纸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一托咪纸酸列管。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4: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请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哦，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好，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由追三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谢谢。

M 九四点七，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凡田，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407.2公里林洛交流道的外路间，原本有这个自小客车起火燃烧，那现在呢事故后续还在处理当中，火势已经扑灭了。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来通过。国道一号南下245.6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灰色的塑胶保险杆，经过小心避开。另外呢，有工程的路段呢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向各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分别呢在东向的5.9到7.8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另外呢，往西的方向则是在8.3到7.9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市，封闭外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另外，在1968即时路网图方面，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嘛，这里有工程的关系，整体车型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那目前呢看起来也是双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好，刚才所提到的掉落物在国一南下245.6公里过云林系统外路间，这里的灰色保险杆已经捡走，我们感谢公务段的协助。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王谦的歌，歌名叫做《纸飞机》。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组长吴荣清。组长好。
1: 你好。现在本县就是大概各重要路段旅行时间大概都是顺畅的，目前就是斗六市台一丁新农桥改建工程这部分的话是封闭南下车道进行旧桥拆除改建，北上车道仍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用路人依工区指示减速慢行。另外的话，本局的话在宣导各位用路人，最近因为毒酒驾的关系，本局会加强取缔毒酒驾行为。是的。
0: 好，谢谢组长您的分享跟这个提醒哦，辛苦你了，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好，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在国一南下指标265到267公里，这里是过了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红啊橘色的水桶哈，一卡甘马写个水桶，落地国德一河罗南265到267公里之间，过这个嘉义交流道来算得，一卡甘马写个水桶伫个家，经过请你注意哦。好，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哦、原本说在路肩有一辆这个火烧的这个起火燃烧的自用车，那现在呢后续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这个路段可以放心来通过了。今天呢天气非常的炎热，记得适当补充水分，要注意一下。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的时候，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从鹿竹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开始变多了，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在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路段沿线车流量也开始变多。现在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这里是比较辛苦的，平均车行速度只剩下20公里左右。国德北河往西就是新市往台南系统之站，现在平均车速度剩20公里左右，车辆非常的多，速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海很宽，山很高。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

0: 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的好是我温暖幸福依靠。
2: 据报呢，现在这个时间点下午4:57，有这个用路人呢看到，在国一南下指标319.6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处，有机车骑士误闯高速公路了。目前国道一号路南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南的这个入口家，有人这个看到桥都要起来，咱高速公路的这个情形，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稍注意一下。国一南下319.6永康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处，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提醒大家小心留意彼此安全。持续提醒，在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还有新吉往台南端这两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新市到台南系统只有3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看到国道1号南下瑞隆路到高雄的五甲系统，这个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1号汇入台88，就是在五甲汇入台88往凤山的方向，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拜托大家齁，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当然如果说呢，在这个车多路段要下平面道路的话，提前的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另外再提醒大家，这个时间点外面还是非常的闷热，多补充水分，多喝水。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在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年过你们来之后，生活全都变得不同，往好的方向那种。
3: 现在时间傍晚5点，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细止端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西武高

0: 驾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零落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 41.4 到 40.8 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点钟。这个时间点呢，在整体的路况方面，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新集往台南端这两个路段车流量又比较大，大家要小心留意。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一样是车多。那另外呢，台88往西凤山往五甲的方向，现在看起来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80公里。那换个方向往东的话呢，则是在五甲系统汇入台88往凤山的方向，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接下来南北向的部分，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那持续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到五甲系统，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还有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一据报北上的 348.4 过了冈山交流道，外路间呢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北上 348.4 过冈山交流道，请注意外线跟路间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好，刚才呢我们有提到国一南下 319.6 永康交流道入口处有机车骑士误闯。那从刚刚说明到现在大概过了10分钟，后续就没有任何的通知了。那您在这个路段吗？如果是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319.6 过了永康交流道有没有看到机车骑士在这些路段呢？好，来拜托大家补充。

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

0: 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9，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289到288公里哦，刚过竹崎，外侧车道是有水沟的清理。国道8号东向的5.9到7.8公里，台湾系统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渗疏缝的更新。最后则是在国八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渗疏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后方车有稍微排队的状况。而在国一南下，从高雄瑞荣九如路，高雄九如路沿线一直要往瑞荣路接台八八线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台八八线东向凤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目前已经回堵到主线，后方车已经回堵将近有4-5公里左右，已经回堵到国一南下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营南下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瑞荣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8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哦，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乡的台南系统是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

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也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

0: 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谢霆锋的新歌，在6月1号来出版的《够了没有》。
2: 没错，这个世界

0: 电台。时间来到下午的5:2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国道一号北上368.9公里，接近高雄三多路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国道一号上北368.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内线道，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好，再次提醒大家，在先前大约接近5:00的时候，有接到一起这个机车误闯国道的一起通报，国一南下319.6，据说呢在永康交流道入口处有机车骑士误闯，后续呢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不晓得有没有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一北上348.4过冈山的外路间，这里呢据报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48.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路间才有人阿陪经过，请你爱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还有新吉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多。来，准备迎接下午的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1: 有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积欠债务，竟然趁水果摊收摊的时候行抢老板娘，所幸路过的机车骑士见义勇为，合力将嫌犯制服，高雄地检署侦结，一加重强盗罪起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凤山区平等路和光华路口发生强盗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副所长吴建成和警员郭胜峰获报到场，发现涉嫌犯案的53岁李姓男子已经被热心民众当场压制。
5: 抢我包包
6: 啊！你包包呢？
5: 在这里啊，抢回来了。
6: 就拿回来就对了。
4: 还好装有现金新台币34,600元及手机的随身腰包顺利物归原主。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7: 52岁李姓男子啊，因积欠债务，趁水果摊老板娘收摊时啊，持玻璃瓶从后方攻击，抢走装有现金及手机的钱包后，立即逃逸。被害人当场大喊求助啊，热心民众听闻后立即骑车赶往，成功啊在路口将犯嫌压制。
4: 消息女子头部受伤，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李姓男子供称，为了还8000元债务而下手行抢，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强盗罪起诉。凤山警分局也特别感谢热心民众见义勇为，及时协助制服歹徒，展现警民合作守护治安的精神，同时呼吁民众如遇突发危害情势，应优先注意到自身安全，并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的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8: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

0: 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1: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陈姓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陈姓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的时候，会让孩子站在机车的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个是违规的行为。尤其刹车的时候，孩子可能会直接撞到龙头，也可能会误触油门，造成爆冲，相当的危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3: 谢男于路旁停放补充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补充机车，造成现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1: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2名苏姓被告与郑姓、郭姓被告等4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2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量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男子区有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为店内冰箱层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0000元以上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层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5: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5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会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2: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经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再过半个月就是端午节，全台各地举办划龙舟竞赛，美和科技大学22位越南籍学生组队将代表屏东参加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县长周春明勉励学生们要全力以赴为屏东争光。记者宋林的报道。
1: 由22位越南籍学生组成的龙舟队伍要参加鹿港国际龙舟竞赛，这是另类的国际交流。美和校长王建台说，今年鹿港庆端阳龙舟竞赛设有国际组别，总共有173支的队伍参加，其中国际组有17支队伍，就由这一次的机会让学生来体验台湾端午节文化，更融入台湾的生活。
2: 他们总共前后已经集训了一个月，那他们最主要是来自越南。那越南在龙舟啊，有一些节庆啊，民俗活动跟我们台湾还类似，因为桂林啊也有端午节划龙舟，所以他们融入我们台湾文化就很快。
1: 屏东县长周春明表示，美和科大不仅培训了许多的护理人才，在运动项目上推广也不遗余力，学生们能够高度投入融入台湾的传统节庆，令人感动，也祝福学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到高气压影响，天气晴朗炎热，南部地区气温约27到32度，部分近山区有来到38度左右的高温，入夜后至明天清晨，南部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开始随着水汽逐渐增多，平地转为多云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近山区午后容易有短暂雷阵雨，整体气温约27到32度，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恒春半岛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40啊，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先提醒大家，现在呢，国一北上 368.9 公里，接近高雄三多路，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平面道路部分，台南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往国道8号方向，中内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现在通知处理。还有在湖尾的云林湖尾镇，在文科路就在崇德国中的前面，刚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跟安中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在中西区的环河街跟民生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的服务专线。

时间是下午的5点47分。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目前在国道8号往西8.8公里过新市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公德北河翁塞就是用台南的方向8.8公里过新市外线的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路段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367.4公里，在高雄中正出口，这里外线车道2辆车发生碰撞，这个路段车流量蛮大的，大家留意。

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桥往国道八号方向，朋友说呢，在中内线车道有看到一块铁片，我们通知辖区处理当中。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以及台南系统往新市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30、3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路段沿线呢，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高雄建国路往五甲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以及在国一北上，从五甲交流道往瑞隆路方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瑞隆路往高雄建国路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在这个国道一号汇入台八八往凤山的方向，这里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平均不到30公里。以及在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这个路段呢，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好，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到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48.4过冈山的外路间这边轮胎皮捡走了，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补充台南市两个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跟东安路交叉路口，南区的民兴路跟湾里路口分别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这首歌王太祥《爱像一把刀》。

0: 心。
1: 王太祥爱上一把刀。台主的好消息再次的传来了，国道一号北上348公里过冈山，这里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车流量

还是蛮大的，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高真深蓝海。

国道3号北上 289到288公里 之间过了竹崎，外线车道进行水沟的清理，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288到288公里之间，过的这个家己的竹崎，外线的有水沟的清理，经过请你注意。 国道8号往西8.8公里 过新市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导致于这个路段车流量变多，车行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国道8

号往西方向 8.3 到 7.9 公里之间过新市，那外线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进行管制。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向的 5.9 到 7.8 这里是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指标 367.4 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在也在处理当中。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过58分，现在刚在下班下课的这个时间点，车辆变得很多，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刚刚好的安全距离，不能黑白变换车道。那在北面道路开车的朋友，路口慢看停，注意咱这个斑马线行人穿越到点名，这些行人安全哦。待会呢，在傍晚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好清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 30.8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 8.8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耶，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0: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0: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4: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5: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3: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4: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5: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6: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今天的国道八号往西方向，现在呢新化系统到新市，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非常非常的辛苦，请大家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且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呢，在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蛮多的，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就在仁武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

方向不到40公里，车流量可说是相当相当的大。还有台八八往西方向，台八八往西在大寮到五甲系统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好，刚刚所提到的是东西向，接下来是南北向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还有国一南下男子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这里，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接下来是国一北上瑞隆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顶金到男子，好，这两个路段都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在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的方面，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还有到燕巢系统，也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先前在国道8号往西方向 8.8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还是蛮多的，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现在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留意。今天非常非常的炎热，您有补充水分吗？会不会忘记要喝水呢？记得多加的补充水分，不用等到非常口渴了再来喝水。路况的补充更新麻烦各位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路况到下吧。
1: 时间是下午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2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崇明路与崇明石街口，以及东区的生产路与崇德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均是车多情形。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陈磊歌曲《天下无敌》。国道一号南下 367.4 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很大，请大家小心留意。据报呢，国道三号北上333到334公里之间，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呢，据报有铁架掉落，哇，铁架哦，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上北333到334公里之间，在关田系统这个路段，内线的朋友讲看到一个铁架啊，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地点在国道三号上北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这个路段，内线的有一个铁架啊，伫个遮，请你注意哦。台南市的南区同心路跟万年七街交叉路口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巫启贤为青春欢唱。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开车守重安全，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光良跟江美琪合唱的《幸福来了》，我是新凯，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 10% 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奈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三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一成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林允晨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秋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
5: 对，
6: 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

0: 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1: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兴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一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3: 刑警局现阵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一多咪纸的药脚，持续上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4: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一托咪纸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3: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淑妍的报道。
5: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声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6: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5: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7: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8: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7: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尽管记者。

0: 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两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2: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两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3: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2: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成的报道。
4: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另为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5: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各自的事务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各自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6: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5: 我们是到他公司。嗯，有没有请的法律
6: 治安
5: 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6: 无法掌握。
4: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已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资安警讯因应。资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者郑绿晨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7: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 49,425 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8: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7: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杨欣的报道。
9: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

0: 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1: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0: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继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立委关切毒驾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启动毒驾防治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晨的报道。
4: 法务部次长冯晨表示，为了遏止毒驾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毒驾、毒驾致死或导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苏巧慧关切修法的时程，冯晨说，
5: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去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毒驾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6: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5: 我们六
6: 你要讲三个月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5: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6: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4: 此外，又多名立委关注毒品在网络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出

0: 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拖一块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1: 路都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行径可疑，相当重视，立刻赶到现场， 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 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4颗，其后进行毒品脱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路都警分局大竹 所江宏祥所长说，
2: 警方一部拘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烟弹4颗，经脱液筛检，意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需要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惩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1: 桃园市警局如都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 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新城侨姓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
0: 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AI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3: 今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守住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政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紧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 高达1亿2000万元。市长侯友宜强调，不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4: 用这个关怀集会机制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
3: 1亿2000多万，而且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来预防诈骗备案。此外，地政局长汪礼国提到，地政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置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在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5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0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名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6: 现男于路旁停放补充机车后，遇报女儿下车时疑是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5部补充机车， 造成现女手脚轻微擦伤，经收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0，初步研判为现男，计程补充机车负载人员为依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7: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3名2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附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陈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万元以上罚锾。黄一豪的报道。
8: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陈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

0: 是说，
1: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0: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阮兰心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4: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3: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5: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组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3: 李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6到9月间规划25场次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6: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7: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6: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会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钻缝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4: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3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蛙喜扬尘。好，同样在节目一开始呢，来带你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最新路况消息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扬尘晚安，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的5.9到6.3公里往台湾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深缝的更新，在国八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同样也是有深缝的更新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类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8号西向要往

0: 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外侧车道长期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会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下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有连续两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一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2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只是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就像刚刚怡婷有提到说，目前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很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外线车道呢在台南系统路段，就在过了新市之后的朋友帮我们注意，靠近到台南系统这边的话，车速缓慢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外线车道在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是有回堵的车流哦。而稍早在高雄市区当中有看到了3起交通事故，包含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新庄子路这地方，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以及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星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那另外稍早呢，在台南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消息排除了，不管是在台南的北区这边西门路四段跟北城路口，还有在东区的东宁路跟东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南区的明星路跟湾里路的事故呢也都已经排除了，恢复正常了哦。晚上来到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奥多麦，都请记得呢，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另外，要帮这位周妈妈哦，帮她寻找一下她女儿的手机，因为她刚刚打电话进警广，刚好是我接的。她说呢，她女儿在今天大概是在5点多的时候，从高雄的燕巢高科大这边，然后叫了一台 Uber 哦，还有记得这个计程。车的号码数字是5935、哦、有没有刚好是开 Uber 的司机呢？车牌号码是5935。你在今天的傍晚5点多，有从高雄燕巢的高科大这边载着一位女同学，对她的女儿呢，就是搭乘了您的车辆，到达了3民区的建公路。不过她的手机掉落在你的车上了，刚刚妈妈还蛮着急的，而且妈妈人在桃园哦，要帮她女儿呢，就是来协寻一下她的手机。所以说，如果刚好你是开 Uber 的司机的话，然后车牌号码是5935的朋友，你有从五点多的时候。载着一位女同学从高雄的燕巢高科大前往到3民区的建公路的话，她的手机遗留在你的车上了，可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还是说呢，像刚这名司机呢，你想要来联络一下周妈妈的话，我们这边

也有留下了他的相关资料，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喽。今天一样从7点钟到10点，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不管你锁定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啦。

听到的是来自旺福的作品《小春日和》，晚上7:18了。再次提醒一下，补充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在高雄的前镇区班超路跟冈山中街这里，还有在大寮区的新业路，都同样呢，在刚刚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了各一起交通事故。哎，不晓得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星光路口的事故排除了没有哦？如果还没啊，帮我们小心的来经过。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但在这之前要跟这个路段的朋友跟你们说声微微的辛苦了哦。如果你正在国道8号，那待会你会从新市往西行的方向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因为前方这边呢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关系，后方是有呢一些些回堵的车流的哦。帮我们按照前方的队伍呢来排进去，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然后慢慢的来经过施工路段就可以了。终于是来到了星期三的小周末夜晚，那刚刚呢就是播放了一个就是很舒服的音乐作品嘛，来自旺福的小春日和。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就是今天这个节日的氛围啦。你喜不喜欢踩着脚踏车，然后去感受一下迎风而来的那种感觉呢？今天6月3号是一个兼具绿色慢活跟历史反思的一个重要节日哦，叫做世界自行车日。话说回来，大家平常可能会在街头穿梭，或者是骑到爱河畔，还是自行车道，或者是有没有骑着单车、自行车或者是 U-bike 来兜风的朋友呢？当然说到这个自行车真的是人类很伟大的发明之一哦，因为它不需要很多复杂的一些引擎，你只要靠着你的双脚的踩踏，然后链条的转动，诶，它就能够带你可能想去的地方了。所以今天在这样的节日当中，科学家也指出说，骑脚踏车不仅是能够帮地球减碳，更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分泌呢这个内啡肽哦，也能够帮我们比方说你在运动过后感受到那种氛围吧，好像这三天累积的工作压力呢全都透过你的骑脚踏车或运动的方式都排解掉了。也不晓得平常你是骑哪一种车呢？比方说呢，如果是你是追求那种速度感的话，当你想要体验破风的感觉，公路车绝对是首选嘛。但是我觉得还蛮危险的。那如果你不喜欢骑在这个柏油路上，反而喜欢去一些森林步道啊、或者是可以骑脚踏车的地方的那种，就是你知道车道的话，还是体验山路那一种比较有点需要克服地形的那种感觉，甚至是呢要跟地心引力来对抗的那种野性魅力的话，当然登山车可是你的好伙伴。那当然有很多人会选择所谓的折叠车，就是小折哦。优点就是它机动性真的非常强，不管是你可能搭高铁、捷运，甚至在汽车的后方车厢呢，都能够把它推进去哦。所以最适合现代都市人可以来放慢脚步，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巷弄里面啊、一起来骑着折叠车也好，一边享受着慢活的一个感觉了。而这种慢活的感觉齁，谁来谁去的感觉、就像这首歌一样，来为你送上王世贤的经典歌曲《卡达恰》。

来自王世贤的《卡打枪》。哇，说实在，我有一台公路车，但是我已经很久没骑了，然后包含一台折叠脚踏车也是很久没骑了。好惭愧哦。好啦，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啊，就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因为目前呢在台南系统路段之前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后方呢是有微微的回堵车流，这边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来经过施工路段。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你要来提供拨打0800-000-123-5来转交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来自陪你戴佩妮揭晓的祝福，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说，在高雄的楠梓区哦，这边在南洋高架桥这边要往高科大方向前进的话，中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在楠梓区的朋友留意了，南洋高架桥这边要往高科大方向的话，中内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哦，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7: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4: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吉安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

0: 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怡诚报道。
1: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2: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1: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2: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新生力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新增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新增的成本。
1: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维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以上新闻感谢卡尔。那这边杨纯呢也再次来提醒一下，在高雄的男子区哦，南洋高架桥这边要往高科大方向前进，刚接获到一起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的三部车辆事故，还有目前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有在车多回堵，是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台南系统路段，也就是在过了新市要往台南系统方向的话呢，已经有车速缓慢下来，前方这边外线车道呢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哦。
5: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6: 那当然，姐你作文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5: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6: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5: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6: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7: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8: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9: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10: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9: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 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

0: 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晚上7: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刚好接获到几起交通事故排除，包含在高雄的中华五路，这个地方呢，中华五路跟星光路，还有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班超路这边的事故呢，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另外一起是在高雄的桥头区成功北路跟林头路的交抽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的话呢，同样还是要持续关心，毕竟在国道方面，从1968路网图往过去看，就这个地方哦，是红昂吉吉耶红色灯号。对，就是刚刚提到说呢，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利用国道8号西行方向，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要前往到台南系统之前，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前方这边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娱乐最前线，今天要带你浏览的第一则娱乐消息呢，哇天哪，这个你呢是不是喜欢他们呢？这个真的很不得了，就是来自南韩的超级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即将要空降高雄国家体育场了，也就是世运主场馆。那要来进行开唱的话，昨天可以看到说中午12点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抢票大战，太恐怖了。短短39分钟内哦，三场的演唱会的门票就全数一空，可见的天团的魅力，魅力真的太惊人了。当然是据说啦，如果你没有抢到，像今天中午还有像包含明天的中午的话呢，都是有一小波的一个小小机会啊。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也许可以等明天中午看看啦。检查好你的手机啊、网络还是说你的电脑等等的，最重要的是你的手速齁、哦。我觉得每次抢票真的都要拼手速诶、欸。而且有时候像我自己本身可能有经过几次的抢票经验，很难很难。就是网页呢诶、好不容易点进去了，有位置了，下一秒你可能输入了什么样的一些指令还是数字好了，哇哇 哦立刻呢就被抢光了。所以呢，如果喜欢 BTS 的话，明天中午还有一小小波的机会齁、哦。

My Universe 这是来自 Coldplay 还有 BTS 的合作。晚上7:46，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

收听警广不只掌握路况之外，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 DJ 们的安排呢可以丰富你一整天哦。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尤其刚上车，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不管你是用传统的广播来收听，还是使用线上收听，都感谢你的支持了。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是今年凭着专辑双鱼宫强势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 Erica 刘爱丽了哦。最近她也非常大方的分享她入围的喜悦。她说得知好消息的第一时间，交往六年而且同居的这个制作人男友立刻对她大喊说，你做到了。那刘爱丽呢也分享有点小小爆料吧。她说她的男友在工作上是出了名的魔鬼制作人，非常严厉。但是在感情上的话一点都不魔鬼齁，反而是超级疼他跟保护他的。而谈到即将来到了金曲盛宴了，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刘爱丽 Erica 也兴奋表示说，自己最期待的就是能够跟同样入围歌后宝座其中之一的，也是过去曾经有甚至一起同门师姐吧，就是九令蔡依林，很期待能够跟她坐在同一排的位置。所以他也回忆说，其实以前也曾经在后台跟九令合照过，希望这一次呢能够再次解锁，再合照一次。那对于过去，其实呢他也曾经经历过一些纷纷扰扰，那 Erica 也豁达的表示说，自己想说什么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委屈跟故事都已经呢写在了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呢可以仔细聆听了。

听到的是来自 Erica 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绕啊。如果说是近期以来你也蛮常都在利用国道8号的朋友，不管是呢可能是新吉路段，然后或台南系统，甚至在这个新市交流道路段这边好了，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那尤其像现在呢，因为受到了国道8号西行方向，在过了新市之后要前往到台南系统之前的路段有封闭外线车道在进行跟伸缩缝的更新的关系，后方我现在看了 CCTV 这边还是一样车流量非常大，那大家呢也都还在排队要来经过施工区域。如果说刚好上下班期间，还是说呢有会经过这里的话啦，也许你可以

以提前先做好一些规划，绕道而行，稍微绕远路一点点，那也许也能够让你这个算是至少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太久哦。后方现在目前的确呢，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新市交流道路段过后，这边呢还是有车多排队的哦。再来分享到是呢，去年刚夺下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之古木八少，他在社群平台当中很沉重的证实了一件事情，他分享说自己在今年四月中的时候就确诊了乳癌第二期，目前呢已经在接受化疗了，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也大方分享好朋友帮他剃光长发的影片哦，真的让很多人看了真的是热泪盈眶。像是古木的话，他也坦言说刚得知自己得了这个病的时候，虽然说表面很淡定，但回到家看到孩子入睡的画面哦，每天呢都焦虑到以泪洗面。第二次化疗之后，因为开始掉头发，然后他就决定要忍痛剃光了他的头发，因为当第一刀落下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落泪了。毕竟爱美是人的天性嘛，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够真的把头发剃掉，剃成光头。不过他生性坚强，很快的转念，也笑自己说诶，头型其实蛮好看的齁，只是换了一个蛮帅气的造型而已。虽然化疗带给他手脚刺麻或者是恶心想吐的一些副作用，不过他也正努力学习跟癌症相关的一个作战之外，然后也这个在尝试这个癌症餐，然后补充营养，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喊话说，现在的样子呢要好好的拥抱他，然后一起走过那个痊愈的路上了。

0: Oh Night， 这是来自呢姑木八少还有大 Q 饼路一起合唱的作品。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呢，先切回总网，我们下个小时见啦。
1: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请查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哎，我先回个讯息啊，前面的车子动了再叫我哈。
1: 哎呦，开车的时候不能分心啦。
0: 啊，可是老板还在等我哎，等等通过前面的路口，我先停下来回他讯息好了。
1: 可是前面那个路口是闪光红灯啊，我们得先停下来确认没有人车才能通过哦。
0: 啊，不能慢慢减速开过去就好吗？
1: 绝对不行。除了闪光红灯，看到停的标志和标线，都应该完全停车，左右查看再小心通过。
2: 看到停的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车辆都一定要停在路口前，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任何标志都有意义，大家共同遵守秩序，才能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啥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05，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我是杨纯，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台南分台，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哦。再来的话呢，在刚稍早高雄的前镇区和平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那整体来说，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依然还是这个地方齁，因为受到了这个伸缩缝更新的影响，所以要利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新市之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的路段。为什么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外线车道这边在进行长期的施工，所以呢要经过这边的话呢，车速帮我们留意。虽然说后方啦，我看了一下后方的车流已经有稍微缓解，没有像稍早这样大排长龙了哦。但是呢要靠近到施工区域之前，的确呢会是先车速缓慢下来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喽。至于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是警广这边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啦。那西边来吹蛙，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 IG 或者是我的脸书了。8:00第一首歌来给你，拉拉徐佳莹的歌。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这首作品叫做《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晚上8:10了，真的没有要跳舞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虽然说没有要跳舞，但是今天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的话，则是跟呢就是马有关系哦。不过这个马也不是真正动物的马，待会来跟你分享。因为今天7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6月3号这一天叫做世界自行车日。不管你喜欢的是公路车还是登山车，甚至是熟女车、折叠车还是 U-bike 哈。其实今天想问问大家说，不晓得在你的成长记忆里面有没有骑过这一种车？它呢不是用脚去踩踏的，它是用上上下下用蹬的方式来前进的车子呢。是的，今天晚上我想要分享跟带一些可能跟我一起经历过这种车子的朋友哦。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台，长大之后我曾经在几年前吧，好像突然回想到说，诶，有这个车子诶，那现在去上网搜寻一下看还有没有，但好像似乎是已经没有出产了。这个车子的名字叫做小马弹力车，你没有听过吗？诶，你知道我小时候那个阵子，因为我是76年次的，然后小时候曾经真的是流行了一阵子，诶，就在街道上面看到，诶，有蛮多人都有骑这个小马弹力车的。这时光岁月呢，大要拉回到了20多年前吧。其实那个时候，满街跑的这个二轮的滑板车还没有出现的那个年代当中，台湾的街头巷弄，可能不管是在哪里哦，曾经流行过就是一阵子非常奇妙的一种怀旧的车子，叫做小马弹力车。我跟你讲，我真的太怀念了，我真的回想到了我童年的时光。真的，小马弹力车跟一般的脚踏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呢，诶，龙头是一样的，也有轮子没有错，可是它很奇妙，因为呢它也不是真正有那种像脚踏车有那个链条嘛，对不对？这小马弹力车它是没有链条的，不像脚踏车一样可能也有两个踏板，它只有一个踏板而已。而且你不是坐着骑哦，你是要站着骑它。哇，你有没有就幻想说这叫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可能很年轻的朋友，还是说你可能也不晓得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小马弹力车。哇，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在现在应该还要再有诶。你要骑这个小马弹力车的话，你必须呢两脚要踏在这个踏板上面，然后借用你自己的身体的弹跳的力量呢，一下一下的可能往下压，然后它弹起来之后你再往下压，那速度跟就是前进都有了。这是透过轮子那个地方车轮的特殊结构，然后把垂直的弹跳动作你就可以化成前进的动力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关系，现在网络真的很方便。我今天下午呢就搜寻了一下下了。只有看到一些照片跟影片，真的太回味了。因为这个小马弹力车它的构造是前轮跟车头齁，都跟一般脚踏车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后面到中间你不是用坐的，它是直接用站的，所以在你脚那个地方就很像现在的滑板车一样。只是呢酷的地方在它的后轮，因为它的后轮的轴心不是说在

轮子的正中间，而是在中心点跟轮框的中间位置，你知道吗？所以有点不平衡。你可以想象一下呢，如果你像空空的这样牵着它，你会发现说，诶，这车子会这样弹跳弹跳，上下上下，高低高低的，对不对？没错，你人站上去之后，就是靠这样子高低高低顺势的往下一蹬，然后呢再让它摆动上来，再往下一蹬的时候，它就能往前了。怎么办？我讲了半天，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过小马弹力车的年代，好不好？不要让我觉得很孤单。我是七年级生啦，那相信六年级生或五年级生应该也是不陌生的。我不晓得八年级生有没有玩到过就是了啦。

晚上8:18要进入到19分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哦，谢谢你的支持。那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大致上都恢复

差不多了，只是说立刻有接收到一个通报哦。这边是在国道8号的 8.6 公里，诶，这个地方呢，由于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帮我们注意一下，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传出，在国道8号西行方向，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有两部车辆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这边指标是在 8.6 公里，那加上说呢，在这个 8.6 公里过后，在过了新市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因为呢有在进行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状况之下，车速是会缓慢下来的。后方记得呢车速不要过快，要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了。好，刚刚利用了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居然发现好像没有人跟我有经历过小红马小马弹力车的年代耶，怎么会？还是说我不晓得，小时候我玩这个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玩，因为是弹弹跳跳，不用像骑脚踏车这样子是要双脚这样踩踏踩踏的，因为它的驱动方式我觉得到现在来说都还是蛮新鲜的啦，当年更不用说了，很前卫。可是据说啦，当年好像是有很多小朋友那骑这个小马弹力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上坡哦，几乎呢是动弹不得，只能下来用牵的，因为弹跳的话要非常吃力，所以后来好像因为考量到实用性不高吧，所以当年很可惜的，就是有稍微带起一点点潮流，但是呢渐渐的又消失在市面上了，真的是成为了有些人，我刚才说不少人，我不能讲不少人，因为目前我还没找到跟我的同好，但是我姐姐跟哥哥他们肯定是有玩过的，所以可能会成为了一些朋友们齁找不回来的回忆啊。再次来提醒你，利用国道8号这个地方的话，刚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国8的西向，也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 8.6 公里，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发生了。

每次要念到这首歌的歌名，我都觉得天哪，好浪漫哦！叫做《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来自 Elva 萧亚轩。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8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之后的 8.6 公里外线车道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哦。刚刚很开心哦，听众朋友去搜寻了小马弹力车，然后搜寻看到照片之后才惊觉到，哦，这样哦，小时候已经叫我圣鬼哦。

来自南拳妈妈这首作品叫做一个宇宙，晚上8:29，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呢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刚刚提到说这起交通事故，看着 CCTV 警方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在国道8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 8.6公里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还在处理当中。那再继续往西行方向的话呢，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这边外线车道也有进行施工，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

小心通过。待会晚上八点半，以慧星期回总网一下下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还有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了。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机会偷拍，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今天依法判刑4年8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经警察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司法等5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红线路段，原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坨咪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林孟平的报道。
3: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4: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随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3: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正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实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正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正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耕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6: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宝的红宝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的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5: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

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1: 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2: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0: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1: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0: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1: 哦不！
0: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3: 耶、yeah!
0: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听说这个很赞耶，要试看看吗？
5: 哎，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时间来到晚上8:39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也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那再来，刚刚收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齁，原本在国道8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路况也都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多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撒岗。那刚刚也有塞在车阵当中的，也跟你说声辛苦了齁。不管你正在回家路上、上班当中，还是说呢在家收听、在工作的场合支持我们景广的，接下来杨纯一样会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哦。而刚稍早在高雄的大寮区的永芳路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了。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今天要带你浏览在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个案例哦，是发生在屏东县哦。这个诈骗集团这一次是利用了大家对于个资外泄的一种恐惧感哦，甚至呢在电话里面他一人分饰多角哦，

然后就设下了一个圈套，然后一环接着一环的一个连环陷阱。因为这名民众当时候接生到了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自称是电信公司的总管理处人员的来电。而这语气呢，煞有其事的警告这名民众说，你的双证件被人家冒用了，目前你名下已经悄悄的累积到了10000多元的电话费是没有缴的哦。那这民众就一听，当场当然就吓傻了啊，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子啊，累积到了10000多块，到底是打了什么电话，还是消费了什么东西。但是对方这时候就非常热心的说，哦，没关系，哦，我可以帮你线上转接电话呢，交给警察这边呢来帮你进行报案哦。然后没想到电话呢，诶，没有切断的情况之下就转接到了警局去了。接通之后是一个自称是承办人员然后这警员呢在线上传了一张看起来蛮正式的一个假报案的证明单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紧接着呢又跳出一位自称是小队长的一个高阶长官电话都没有挂哦，都是呢同样一通电话转来转去，后来转给这个小队长了。语气很威严的说话之外，又传了一张伪造的一个侦查公文。所以这位假的小队长就声称说，哦，为了要暗中来进行侦查，并且要比对一下电信记录，所以就只是说民众你要立刻去2家不同的电信公司申办全新的门号给他，并且要求说呢，把这个人的双证件资料以及呢刚办好的所有的门号的资讯通通透过翻拍，然后传给他来进行查案。结果这民众呢一开始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啦，就是照着对方说的去做嘛，去办了。但回家之后越想越奇怪呢，这警察办案怎么会叫民众去开个新的门号呢？所以他惊觉有异，就立刻停止跟对方联系最后呢冲去派出所求助，才及时的踩了刹车齁，知道说这原来都是诈骗。这一则案例上告诉我们，这就是很经典的假检警跟假电信的一个诈骗变形版。因为诈骗集团诱拐你去办了这个全新的门号，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拿到这个非常干净的门号跟你的个资之后转手呢去当做发送诈骗简讯给别人的一个工具，甚至是拿去注册一些虚拟账户的一个犯罪工具。到时候你门号啊，如果真的给出去之后可能会欠下的一些债、犯下的罪，通通就要算在你头上了。你

话说，在晚上8:44，今天呢跟你分享了这个诈骗案例哦，要告诉大家是电信公司哈、哦，绝对是不会帮你转接电话，直接转给110或者是警察局的。那是诈骗集团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哦，自己转给自己的同事哦，同伙，对，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同伙的内线电话。所以你只要听到帮你转接给警方哦，200%都是诈骗。不可能上一秒这个电信公司说，诶，林先生你好啊，不好意思，您的双证件呢被别人冒用了，被盗用了，然后接下来换成了一个小队长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哦，你可能要去两家的这个不同的电信公司呢去申办两个门号啊，这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记得，只要有转接电话的话，不是你自己拨打了110的都是诈骗。哪有这么方便还帮你转接到那个啊，有些更转的更离谱嘞，转到不同的单位去了，有够厉害的。好了，有任何的疑问请记得帮忙拨打一下呢，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当然会有专人呢来为你服务，或者是让你了解一下假如说像现在的诈骗有什么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或者是你遇到的情况呢根本就是诈骗哦。再来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我把两首歌接在一起了。

不晓得你喜不喜欢，我刚刚把这两首歌呢巧妙的联合在一起了哈。一首歌呢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伤不了我》，那另外一首歌则是来自呢关史蒂芬妮的这一首歌叫做 Together， 然后把这两首歌真的 Together 呢把它 mix 在一起了，希望你会喜欢。因为呢有时候我脑海当中假如说诶突然听到这首歌很适合接这首歌，那我也特别呢就用这个剪辑软体让它可以的 mix 的更顺一点点哦，所以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剪出了这样一个作品来跟你分享了，不管是呢 Vivian 徐若瑄的伤不了我，还有关史蒂芬妮的 Together， 还有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状况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任何路况不要忘记拨打电话进警广哦，0800-000-123-5。再来要给你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还记得薛岳吧，来给你这首歌《机场》。

这是来自薛岳演唱的机场。刚刚听众朋友命呢，他就说这首歌让他想起了18岁的罗时丰的版本的影片哦。我刚刚上网搜寻了一下，诶，罗时丰在18岁的时候呢去参加了一个综艺金榜的那个影片，诶，超帅的呢。希望晚上收听景广的你可以获得到好心情，还有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了。来为你送上今年也是有入围金曲的椅子乐团。

0: 都可以像 Sunday 一样哦。Everyday is Sunday， 就是来自椅子乐团。晚上8点59分，待会就要跳到9点钟了齁。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待会见哦。
1: 从容不迫也许是我的原则。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社会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社会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社会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社会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社会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诊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社会腺，包括我们对社会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

0: 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0: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线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线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日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K， 我做好了，可以出发喽。
2: 等一下，
1: 等什么？要来不及了耶！
2: 你没戴安全帽。
1: 哦，拜托，我才刚去 settle 哎，会压坏的。
2: 你要美还是要命？
1: 哦，好好好好好，我戴我戴，这样好了吧？快骑快骑！
2: 再等一下。
1: 怎么又要等？我不是戴安全帽了吗？
2: 你没扣好扣子。
1: 拜托，我的卷发真的会压扁的啦，我花2000块烫的耶。
2: 你要爱美还是要罚款？
1: 哎呦，好了好了，我扣我扣，这样总行了吧？
2: 嗯，这样才对，可以出发了。
3: 骑车是肉包铁，再怎么爱美还是命重要。安全帽不只要戴上，更要戴正确，戴稳妥，系紧帽带，避免人倒地时安全帽脱离头部，丧失保护作用。流汗总比流血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

0: 子孙孙的呀、
1: 啊。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哎、欸，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啊，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卡

时间来到晚上9:11，我是杨纯，再次收听到加入在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打开景广，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台南的94.7哦，都可以来收听到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南部地区目前车流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过如果你要利用到国道8号的朋友留意了，这边东西双向哦，不管是呢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或者是在新吉路段这边地方，都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有车道缩减哦。那在市区当中的话，只有稍早一点时间在高雄小港区的青山街45巷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那其他的话，如果说还要进行补充跟做提醒的部分，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把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然后提供给所有的驾驶朋友参考一下下了。再来，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是来自谢安琪的晚睡早起。你也是晚睡早起的人吗？

刚刚歌词呢就已经有唱到了，晚睡早起的朋友要记得多爱自己了齁，待会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9:16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说白天的时段都奉献给了工作，塞得很满，所以只有在深夜的这个时间呢，哦，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所以你可能会怎么做？习惯的熬夜，还是追剧，甚至呢还会回到家之后还加班嘛，还是猛滑手机之类。反正你心里会想说，哎，不要紧啦，哦，反正礼拜六日放假的时候再一口气睡到饱就好啦，对不对？不过根据心脏科医师表示说，千万不要用假日补眠来安慰自己，因为长期熬夜对于心血管造成的实质伤害是根本无法透过事后补眠来逆转的哦。在心脏科看来的话，规律睡眠不只是为了养好精神，更是治疗心血管疾病不可或缺的其中一环。所以医生指出说，当你熬夜不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呢正在经历一场肉眼看不见的算是慢速灾难。因为像正常睡眠的时候啦，副交感神经会出来主持大局，然后让心跳变慢，让你的血压下降。这是心脏唯一可以休息的时间嘛，就正常的睡觉时间。可是如果你熬夜，然后呢这交感神经就被迫好像维持一种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就导致它血管收缩，血压飙高，于是呢就逼你的心脏在半夜继续还要高强度的加班跟工作。那当然睡眠不足的话，也会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会分泌暴增，直接会导致呢血糖上升跟胰岛素产生的阻抗一个关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熬夜啊特别容易发胖，而且还会增加呢糖尿病跟高血压的风险了。这医学研究有发现说，长期睡不够也会让体内呢的发炎指数是一路狂飙的哦。所以血管内皮功能还有跟着也会变差，促进呢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动脉硬化，直接会拉高未来可能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的几率。特别是平常假如说你工作压力真的很大的话，或者你本来就容易心悸，还是说呢这个心房颤动病史的朋友的话，如果熬夜然后又拼命的灌咖啡，常常会在连续几天的熬夜之后突然出现很严重的一些什么胸闷啊、心悸跟喘不过气哦，那真的要好好的留意一下了。总之今天在健康单元一同来关心，可能一样是晚睡

对又早起的朋友，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跟在乎你自己了。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健康单元可以来好好的照顾自己之外，也要记得在乎你自己了。

我只在乎你，来自邓丽君。晚上9:24，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健康资讯，要怎么样把心血管的伤害降到最低呢？第一，当然是要避免呢连续熬夜，让身体可以喘口气哦。再来是呢，熬夜的时候请记得严格的戒掉宵夜跟含糖的饮料跟过量的咖啡因，避免说血糖跟心跳雪上加霜了。第三个是平常要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而国民健康署这边为了守护大家的心哦，所以目前呢也正在积极推广叫做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的服务。只要你是4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都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每3年1次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检查。

查，透过抽血啦，还有像血压的测量，然后由医师来帮你精准的预测未来十年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真的不要等到呢，可能心脏发出胸闷啊、心悸的警讯之后，才在后悔哦。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无眠》。哇，我真的想起了前几天，真的蛮恐怖的。就是早上可能喝了一杯无糖绿，然后后来呢，可能又有人可能拿了一杯饮料，也是有咖啡因的。然后晚上呢，又有人可能请了一杯饮料，都是那个有咖啡因的无糖茶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不是那种像有些人都说哦，他超过下午三点之后啊，就不能再喝有咖啡因的饮料了。那我自己曾经也尝试过，可能喝一两杯，顶多到两杯，就算是晚上喝，我依然呢还是可以好好的入睡。可是那天喝到第三杯，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好像感觉怎么样都睡不着，然后心情很燥，然后就到三四点，我想说好吧，要一直猛灌水，然后再上厕所把它排掉。诶，没想到呢，就后来真的就比较好睡了耶。所以多喝水呢，把它排掉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在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十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两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十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玉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4: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提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琳的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6: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5: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晚上9:3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台南分台 94.7。 刚好看到施工的车辆呢，正在国道1号的北上，也就是在过了高雄的中正出口之后呢，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刚有看到移动性的这个车辆施工哦，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可能也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再来是在国道8号了，来同时留意，最近其实在国道8号这地方都在进行长期的施工，所以要在东西双向，不管是要利用到台南系统路段，或者新市路段，或者在新吉路段的话，都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哦。还有在刚稍早的高雄的冈山区冈山北路有一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呢，帮我们小心通过。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在南部地区嘉义以南到屏东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是关于打破惯性跟跳脱传统思维的一个故事哦，叫做你被习惯牵着走吗？在我们每一天，也许对你来说是一成不变的工作或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呢会用过去累积的一些经验来面对所有的问题。

但是却忘了这世界的规则，诶，其实随时都在改变的呢。比方说有一家很大的公司哦，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即将退休了，他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有能力而且可以突破现状的一个接班人。然后经过层层的严格筛选之后，诶，最后筛选剩了两位啊，是跟甲还有乙啊这两位候选人。那这两位呢，其实他们私底下也都蛮喜欢呢，就是骑马的哦，都非常擅长骑马。于是老董事长就特别约他们说，哦，你们两个找某一天呢来到我的农场哦。而这来到农场之后，董事长就牵出了两匹好马，就笑着说，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办一场比赛，赢的人就能够接任董事长的位置。而这乙啊，他就是心里就是沾沾自喜，他平常呢觉得自己的马术齁，就是赛马的话肯定是自己的强项啊，所以这个宝座啊，董事长的宝座肯定是跟我有关系的。不过这时候没想到董事长呢宣布了这个比赛规则，倒是让这个乙呢先是就是你知道先是紧张了一下下哦。因为他宣布说这比赛规则就是你们要从这里骑到农场，然后那一边之后再绕回来，但是今天谁的马最慢回到终点，谁就是下一届的董事长了。哇，听到这一句话，当然不只是乙，连甲呢都觉得两个人都还蛮傻眼的。像是要比快，通常都是赛马嘛，都是比看谁是最快到终点，哪有人在比慢的，要怎么比呀？所以正当两个人非常错愕站在原地，但是枪声随之而响起，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那甲就突然灵机一动的很迅速的跳出了他习惯的束缚，一个箭步跨上了乙的马，然后接着呢快马加鞭疯狂的呢往终点奔去，然后把自己的马呢完好的留在了原地。当然这时候乙看着甲的举动啊，诶，你怎么骑着我的马了呢？所以一开始还在纳闷说他干嘛骑我的马，然后但是呢乙突然想通的时候，一切都太慢了，他的马已经被甲呢骑回了终点，因为比的是谁的马最慢到达终点嘛，对不对？所以甲让乙的马呢拿下了第一名，而自己的马依然留在原地。哇，就可以发现说这个甲其实他用非常创新的思维也好，赢得了董事长的这个宝座。其实聊到了跳脱传统思维或者成功用对的方式来赢得这场比赛等等的话，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很大的一个算是故事的一个起点吧。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的习惯的领域中，所以我们会用过去惯用的一些经验去判断当下的事物。可是我像刚刚这样讲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说，诶，对耶，我只要快速的想到我把对方的马骑到终点就好了。所以一旦遇到超乎我们常理的事情，通常第一个反应也都是往往觉得说，诶，这怎么可能，或者是规矩不是这样的啊，对不对？就像故事里面乙他竞争的规则已经改变的时候，他却在沉溺在自己过去的超高的骑马技术里面，结果一眨眼呢，机会呢就拱手让人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世代变化非常快，如果我们的思想思维呢不能够随机应变的话，那随时也可能会被淘汰呀。

你能够改变吗？会害怕改变吗？这是来自缓缓所演唱的《改变》。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成为每天呢就做着一样的事情啊，用一样的方式交差。那你甚至会分不清楚说自己到底在追求目标，还是只是在重复习惯而已。其实像我的工作好了，虽然说每天三个小时，然后我也希望说每天所准备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每半个小时才会打造这样的单元，然后让我自己每一天，就算是每一天都必须要上三个小时的节目，但是都是有不同的元素，然后可以来丰富大家，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至少每天听的都不会像是一成不变这样子。所以想要实现在生活或职场里面的梦想，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当习惯的主人哦。你可以去大胆的尝试那些过去你没有想过的方法，去听听那一些你不曾认同过的意见。所以透过今天的分享，不要再让僵化的习惯性牵着你走了。也许从明天开始哦，就从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用全新的视角去看看你的工作啦。

其实杨纯每天三小时的节目呢，为什么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单元，希望可以呢让这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都是很精彩很不同的，让所有听众朋友至少在听觉上面的话呢，每天都可以接收到一些新的东西。那也希望你有感受到呢杨纯的用心安排了。想来找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钓外脸书跟 IG 咯。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竹馨的这首歌叫做阿美蝶。

这是来自李竹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阿美蝶。在前几个礼拜有去到了高雄卫武营去参加那个好像是跟高雄是什么时候法国节啊忘记了。然后当时候李竹新呢也是有到现场当中演唱，他最厉害的想说呢，他明明就唱台语歌，但最厉害的是能够用法语的那种唱腔，有没有唱出台语作品。所以呢他比方说像就胖就胖，有没有就就胖就胖，所以现在杨纯呢也准备要来下班了，我要准备下班了。跟你说声感谢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就是金广高雄分台 FM 就上电影了。这样有会不会很好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纯再继续乐咖事务所的空中来陪伴你喽。真的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了打开你的车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就是呢，在行车过程当中，这个精神要提起来哦。跟你相约明天晚上空中见，跟你说声晚安 ，See you tomorrow。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院里前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不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者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他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64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

从入口车多回主高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六是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

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不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些散落物好吗？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一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

0: 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啊，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啊，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业成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伟成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秋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只，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继续
5: 这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刑警局现阵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的药脚，持续上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

0: 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要缴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处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0: 出库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防堵毒驾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4: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致伤公共危险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 49,425 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6: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5: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7: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8: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

0: 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1: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刚跳歌来自 No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哦，更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了。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

大画家，来自嘴歌乐团。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1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要是芒果酱的歌甘母狼矮瓜，11:08，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二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

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以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廖文强的歌，所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 97.6 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 2.2 到 1.6 公里，在大园前内线七辆车的事故，小心。 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人。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与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啊，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5道2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北上啊，

新竹前，时速很慢呢。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次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了，等一下12点钟猫里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咯。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这往西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咯。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碧曲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4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新关心国道2号啊，往西2.2到1.6公里大圆前内线七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另外，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呢，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0: 我甘愿重新爱过，没搁再听你的。
1: 刚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完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07。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0: What do I know?
1: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上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yway。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2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点55分。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它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了，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6: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5: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6: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6: 对，
5: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7: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 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也

今天工作到现在大半个月过去了哈，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依循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啊，要麻烦您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

0: 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98.6 到 94.6 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2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远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1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

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六十二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六十二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咯。
1: 总要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玲珑公立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要看我们包
1: 哦，不好加税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要开罚单哦。
1: 哦，没这水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 Q 龙哦。
1: 没这水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哦。
2: 没这水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啊，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啊，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哦，哈，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个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啊？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哈。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就发现啊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说今天呢，星期四啊，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 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可望下降到32度左右啊，但其他地区还是有。

啊，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啊，啊，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5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4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啊，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7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啊，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3-4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啊，这个吃冰啊啊，这个玩水啊，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哈啊，这个想起来，在高中啊，还有大学啊，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啊？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啊。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哦啊，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啊，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啊，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啊。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哦啊，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啊，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啊，这个构筑卫生防建啊，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

好，事实上哦，好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哎，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要保持在1/10000到1/10000，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啊，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的，哎，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3要5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3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哎，这个在下泳池之前，哎，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啦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

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诶，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啊，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啊，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啊，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刷定的乌高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点51分，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 211.3 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又刨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诶。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Trash。谁在背后支配？
12: 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挂帅。
13: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啦。时间是凌晨的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集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干嘛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
1: 你到底爱不爱他？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哎，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一个小时半两小时上个厕所，哎，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哎，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哎，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

而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啊，这个毒驾的罚款，哎，这个最重3万元，哎，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这个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哎，就是现在，哎，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啊，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哦，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哎，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哎，这个持有是施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啊，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3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三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

啊，原本啊啊，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啊，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三年了，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三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啊，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三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啊，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啊，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啊！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啊，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啊，如果没有回训擅自骑车的话呢，罚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训擅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啊，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在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呢、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

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啊，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连

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啊，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 啊，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啊， 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啊，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啊，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世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啊，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好，稍早国道二号西行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 46.2 呢，过林口二哦，所有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啊，在三点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警广在一起吧。等等见。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费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事要在这瞧啊？
4: 哎哟，长官，没什么事啦，只是要跟你说，验收的时候方便一下，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没啦，我在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别黑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没黑白来，原来我家附近的工程会这么烂，就是因为你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都走去你的垃圾啊，不怪工程走到乌漏漆，害我现在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别再说啊，我刚才手机都有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现在黑白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没这样啦，我也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0: 老婆，我去上班咯。
11: 爸比再见。
9: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0: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2: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1: 爸比加油。
9: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9: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0: 宝贝，对不起。
1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9: 爸比，我以你为荣。
10: 妈咪，谢谢你。
1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3: 还小的时候，
14: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冰冰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那下第一》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46.2 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情。

青春请求一支笔啊，这个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诶，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啊！这个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哈、啊，常保年轻的心态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六十二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十二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四支吧。啊，这个乐团叫四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John Denver 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哈，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 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最少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完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喽，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

0: 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好，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啊，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诶，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啦哈。诶，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锋面。哎呀，盼啊盼，等啊等啊的这个经典的梅雨锋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

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雨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趁这一两天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啊，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啊，这个下雨的当下呢，有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十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人就发现这排水管齁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咯。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世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咯。台62线东向 5.2到5.3 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 3.6 到 4.9 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啊，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好，今天水系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兴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蔡秋红的歌声，你嘴我无忘。今仔日出门时看见鬼牛，有些看我忘的鬼牛哦。今天月亮有一点晕，然后旁边那个云哈，所以刚刚伊跟他啉酒醉了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岛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啊，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欧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公。

0: 播等待。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把住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都都好4:37了。哦，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齁，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点42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哦，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务必留意国一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哦，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一百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他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今年是100年。

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掘，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了。

两个事故点哦，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的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乖的歌曲 Call You Tango， 今晚时间嘟嘟好，四点五十五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 7.8 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大概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 64.7 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哪些当包穷，这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警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十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

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 30.3 度，台北内湖 30.2 度，台中丰原也是一样哈。那现在在30度内的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哈，25到29度左右啊。

哇，滴滴，这是友好的滴滴哈，我去扫巴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啊嘞。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

的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医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 26.1 公里中和2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哈，那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哦，中和2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两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哦，总共四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21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在南下 64.7 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到凭证系统及散道通行，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真正是哈，备好酒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五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哦，拜托也是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兄，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哦。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哈，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哈。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五一。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波丘，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阿哥这马戏剩表演几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笑话啊。好，5:35了。高家群，这段歌嘛，喜欢无厘头。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

0: 哦，高霞群，我听你哆瑞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也是某几种讲法了。我听你在放小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0: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哈，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李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开心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啊，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哈，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哈。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哈，好几个碗这样分装哈，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覆盖着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哈，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哈，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恩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那种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两妹姐力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好，接下来这是饭团啊，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2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台65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 64.7 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喂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

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是公州，务必留意哈。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哈，真的随时都要注意。咱开车出门，目睭来背吼，跟拜托拜托哈。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呐、啊。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哈，接下来这嘛叫澎湃的鸡排。真奶齁，用这个鸡排真奶来形容两个人，嘛是叫素配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咯，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诶，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哦，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哦，所以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哦，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哦，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啊，台北内

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6:09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内线齁，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哦，马西爱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5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

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六七十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带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哦，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讲轻松，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哦，所以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哈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哈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哦，6:18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13。

哦，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两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 9.7 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二三

哦，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17岁女生哈，或者17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哦，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哈，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哈。所以你只要看到人跟你叫哈，讲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车的事故。诶，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萨代加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肩。再来，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台十九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 8.5 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 136.5 公里麻扶住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社会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社会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社会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社会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社会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诊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社会腺，包括我们对社会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 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

0: 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1: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线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线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浪里加，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哦、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你到底在哪里，光景来该给我啊，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好，6点44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诶，台61线北上 136.5 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 8.5 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哈。掉落物专场哦，请大家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想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仍午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享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这样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

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做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都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年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啦，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四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哦、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

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我靠热咻咻，日头菜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我收在的吼哈。这就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

德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巴黎三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 136.5 公里扶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在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4号礼拜四早上的7点07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大家高早，又个是美好一天的开始，来，一知啊。南部地区的开始的落雨，好，可能对早暗的开始的落啊，哈。那么到现在时，看下外口哈，天气袂歹哈，好。那么雨也停了，好，那么小蛋姐，咱开来关心一下，不，这个气象的状况哈。来，先来看一个落雨的情形。来，伫个德义河北上南码溪到隔科车真济，哈，伫6点50分来启动着南码溪匝道移控的这个情形。来，其他看起来伫第19驾线北上伫45公里关闭路段外线车道，讲有竹啊，安尼随着来哈，有竹子的垂落。也派员前往处理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记得哦，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0: 来看一下天气，气象署讲，今天四号西南风真强，水气增加，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无定时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降雨几率真高。伫透早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地区依然是好天，侪云高温炎热。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原来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啦。来，气温方面，南台湾高温小可下降到32度左右。好，那么其他地区小可高一丝啦。来，那么天气方面拢是有乌阴落雨这个情形。来，明仔在5号礼拜六、6号低气压以及热带性低气压接近的影响，各地拢有局部短暂雨。那么明仔在西半部地区，原来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山区尤原是有。那么礼拜日7号，加拿大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原有阵雨雷雨，好，其他地区是最混的这个情形。到下礼拜18号，风平瓦金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地区原来有局部阵雨这个情形，好，所以有落雨。应该是对南部的地区来讲是一件好代志哈，总算落雨，好也是要下一些雨啦，没有雨哈，南部地区真正无啥物水通好输赢，所以天公伯啊哈，等咱到三更落一个雨诶，好感谢一下，好，那么咱大家原来爱接游泳水哦，哈，爱接游泳水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郑怡的歌声，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显出喜意。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

0: 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早上的7:17喽。好，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来再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众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车多多，请驾注意这个情形哦。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这个。来的泽雅，大众二路往东博爱路到文字路往国石东向入口，也都是持续的车多多啊，都是车多多。好，那就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好，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控白控控控控控一起三。呵，那么落后呢会去这个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给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空啊，请继续到三更提供，感谢你。

好，那么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记得再告诉景广了。继续我们来进行聊民生民心的单元，我们来说到了这个月端午节好、哦、就在这个月好、哦、所以大家可能在包粽子吃粽子买粽子。好，你知道吗？买个粽子要花120000呢、哦、买一个粽子要开120000、哦、这是什么款的粽？有空间的吗？好，这是在台南啊，说有一位妇人啊，在脸书啊，说是网购啊，遭到诈骗120000啊。那么当被害人到邮局准备再次汇款的时候，行员很机警的扫描无声报案的 QR code 码，通知了警方迅速赶到，好，成功保住了被害人户头里剩下的30000块钱啊。好，这名妇人啊，说是在脸书向网友购买端午节的粽子，对方传来的假物流的连结要求点击，被害人呢进入了假的网站之后，立刻接到自称邮局客服的电话，诈骗集团用实名认证跟订单错误这样的话术来洗脑，引导了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存款就这样被转走了12万多元。那么诈骗集团得手后各项没搞哦，好，继续要求再转账，被害人呢再前往呢玉屏邮局准备再次汇款，行员察觉被害人神情怪怪的，立刻识破了这场骗局。为了避免惊动歹徒呢，行员直接扫描无声的报案 QR code 码，那么按下了静音警报器，巧巧将求救讯号传给警方。好，原警第一时间掌握了状况，那么到场接到无声通报后火速赶往，用白话的方式将假网购跟假客服的套路完整的解释给被害人听，当场就拆穿了诈骗的剧本。好，被害人就恍然大悟了，立刻停止汇款，好，成功保住了差点又被骗走的30000元呐、啊！哇，这个是这个涨120000块，足贵。好，这就是诈骗的这个情形，搁再发生了。咱的朋友啊。

哦，你得真正爱小心细节呀，头脑爱较清楚诶。好，这个月虽然是端午节还没到，但是呢，既然用了这个粽子的这个骗局了，骗了这位妇人。好，所以大家要小心啦，不要那么任意随意的就相信。好，嘛唔通贪俗。好，这是很重要的哦。好，再次的提醒朋友，不要这个迷迷糊糊的，好，这个又被诈骗掉了哦。好，请大家小心了。好，大家互相把这样的资讯传给每一个人，让大家都知道好吗？来，7:22呢，你在哪里？好，任何后续路况，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车多多，堵车堵车堵车。好，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中一路也是事故。好，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中一路公交，我那是事故，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注意注意，小心驾驶。好，路况一直到三江补充提供，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听邵大伦的几首歌，阿哥哥几轮。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

0: 好，7:26了哈，你哋都在早上，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之类哦。好，落后呢，会记得到三更提供补充了。好，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的来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好，都是持续车多多。好，过了一河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目前拢是车真多，目前拢是车真多的情形。来，一个有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和中义路，好，民生路中义路，伫台南市中西区公家完啦有事故哈，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麻烦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哈。来，再看到的这个是在。好，台一线北上的高南公路八德二路到水管路，这里持续也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了。好，其他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不管你此刻开车，抵高德抵轻德，好，安全更重要。0800000123，0800000123的路况继续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3: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7:29了哈，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讯息呢。好，再看到高雄的楠梓区左南路往北，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都持续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好，之前我们说到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都是持续车多多，拢是车车侪情形哦。好，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中一路也是事故了，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尤其南部地区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下雨，要开车都要注意了。好，待会7:05警广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报道。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

0: 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4: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3: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6: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5: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布，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好，路况目前再看到台南的上化中山路民族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好，那么归仁区中山路一段在这个加油站这里哈，那么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左营翠华路崇德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那么在之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五甲系统到三多也是车多多。好，中西区民生路中义路这里也是事故。来，还有在台南的安定区中荣里许中营77-30号前这里有事故。安定中英里靠中营77-30号进行加工完了事故。好，也是事故的情形啊，就麻烦朋友好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呢，好再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Check this out.

0: 好，7:39了，我们继续要交通即时通。我们连线的这是国道好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好，我们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佑谦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流隧道口前的地方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国八东向5.9到6.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长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而在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则是长期封闭外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一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到顶金系统出口，北上的南子跟高科出口，以及北上大湾到永康，目前啊都是上班车流偏多的路段。而在国一南下部分，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以及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一样是车多。另外国八西向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还有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之间，沿线车流现在都是相当大的。国十方面，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接

0: 前进。另外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目前各个路段啊都有出现下雨的情形，那当你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六月七号到六月八号这个礼拜日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宾的提醒咯。好，七点四十三分，路况持续的来补充提醒。好，我们来听的旺福的歌，两个恰恰好。

好，来，时间7:48了。好，路况的讯息，来，在永康龙中街485号这里有事故喽。好，在永康龙中街785号公，原来是事故，在这台南市的东区，在信义路含小东路口公，原来有事故。在台南市的北区，在文兴路193号进前公，原来是事故，在这高德贝和台南支线往东5.9一直到6.3公里。台南系统之间来算我们有看旁好伸缩缝的更新，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国道8号往西8.3到7.9过了新市外侧有伸缩缝的更新，麻烦朋友都注意啊。好，后续的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路况就持续的记得告诉警广了。好，我们地方是要来看我们云嘉地区的地亨苏啊，来慢慢来看地公哦。来，地丹嘎给关给丢兄哦，义竹乡农会今年跟金门酒厂来契作所谓的台南八号的高粱啊，哦，割牛哈，五七八几在七公顷。好，目前也进入了涨穗期了哦，但是受到清明节过后雨量偏低的影响，植株整体发育都偏矮。好，这几天封面出现了，今天也下雨了。好，希望这样的及时雨啊，及时雨让高粱的穗粒可以更加的饱满，提高产量跟收益啊。好，那么由台南八号全糯性好的高粱所酿造了一股作气的高粱酒，入口说酒体饱满醇厚，圆润甘美，由于采用呢这个是纯糯性的高粱，那么粘稠度跟饱满度可以相当的明显。好，酸涩协调中说带有明显的生津，生津感。好，那么也金门酒厂也希望可以提高气作面积。好，这是我们说的高粱。好，在义竹这个地方，好，预计呢六月底到七月初开始会采收了。好，快要到了。不过呢我们南部地区啊，四月六月，好，四月到六月的降雨量呢大概非常的少，只有大概十毫米，所以呢高粱的植株整体都偏矮。好，那么最近呢气象局预波预告，好，有一波的雨势，所以呢地方农友也很关心这场及时雨可不可以解渴一下，好，帮助高粱可以更加的饱满。那么义竹啊，说是以前曾经有高粱之乡的美名，种植面积有达到2000公顷，好，中断了20年后，几年前这几年才开始跟金门酒厂来契作。好，所以呢希望啊可以带动一下这个领头羊的作用。好，义竹乡农会说，好，鼓励民众啊将一期休耕田啊来转作高粱，重振当年地方高粱种植的荣光啊。哦，

好，那真的是不容易。好，你知道这个高粱现在要看到，应该有时候也不是很容易吧？好，对不对？好，不是说要看到有。好，所以呢，在嘉义义竹这个地方有这个种了这个高粱，好，也算是呢，可以重新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重新再来振作起来种高粱的这个地方。好，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及时雨希望可以让这个高粱可以长高高，好，可以多长一下，因为真的是没啥落雨齁，真的是很费气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可以长得好。好，那么这波雨势，好，我们希望可以再多下一些雨，好，给的刮好，我觉得也是一件对大家来讲都是好事情，好，拢是好代志。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台南地区外头，好，阳光又出来了。哦，你逃个出来呀。好，所以呢希望这个雨可以这个持续的再来为南部地区齁带一些雨好了齁，不然的话有时候真的是不好就赶快。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在义竹这个地方也有种高粱。

this out。好，时间早上的7:53了哈，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咱来听几首新歌，陈绮信、潘佩丽做好切给露最金榜。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时间早上的7:59。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1.2顶经系统外线路间，两部车的事故哦。好，在云林斗六啊，台三线仁义路，柴里桥附近这里说有事故。来，云林斗六第三线山经的哦。好，柴里桥附近这里有事故的情形了。还有，在看到国道的部分，南下的路竹到高科是不是持续都还车多的情形呢？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咯。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老方的播送继续提供好情况了。好，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之后，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2: 早上8点，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3: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2: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布幻蓝小熊，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 340.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61.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区。